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威廉斯在插，

犯规了。还是打身后，越位球，远端越位，将球的让出去，要了一个后场的边线球。往里传，阿拉维斯的转换，延缓，一直呢是在紧跟着阿拉维斯球员的传球路线，把他呢去往边路呢去驱赶，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裁判吹起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

好的，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西甲联赛第

七轮毕尔巴竞技在主场对阵阿拉维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下半场比赛毕尔巴竞技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也就是现在控球的这一方。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员的更换，阿雷索是替下了约翰内科，就是在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对，就是这一位。

头球的冲顶，越位了。直接传，这球落点还算不错啊！这球呢传的就是点，并不是找人传的。给，这球呢已经看到了要给尼克威廉斯的这条路线啊！啊，还是习惯走左路。这球传球的速度太慢了，球速不够。第二棒竞技四个后卫，两个后腰，一个标准的4231。哥哥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而阿拉维斯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基础的阵型是个5-3-2。

再直接高球往里打，但是怎么下来之后啊，高球往里打呢，基本上只有哥哥威廉斯的一个点啊。毕尔巴鄂的更多的套路呢还是在左路啊，由尼克威廉斯这边来发起，靠他呢在左边路呢吸引防守球员，他的突破摆脱来创造机会。

贝林斯转出来，再右路一对一走外线，这就是下半比赛上场的阿里索。

外围打一脚，接下来再打一脚，连续两脚的射门都没有能完全的吃准部位。

这确实有个附加动作啊。尼克威廉斯今天这边没太发挥。

传，又是被打了下来。一人心两人的注意交情都给出来，但是今天整体啊，毕尔巴这边的打的节奏不快，四个人上来围，

拉维斯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进攻。在往里传，但今天几个毕尔巴鄂的传球啊都不太到位。这边又吹了尼克威廉斯的犯规，大家今天比赛都是肉搏，但是真正创造有威胁的进攻啊倒不多。毕尔巴鄂在主场呢倒是有这种压倒性的控球的优势。倒地的铲球很干净，哎，这球也不犯规。

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有威胁的进攻啊，还真的不太多，所以比赛呢似乎呢没有那么精彩。但是在控球率上，毕尔巴鄂竞技啊在主场啊握有着很强的这种控球的优势，但是要转化成进球啊。科克威廉斯

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这个时候比赛打了60分钟，双方呢还是0-0。

刚才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贝尔巴赫竞技这边呢上了贝尔伦格，替下了豪雷吉萨尔，另外马洛安桑纳迪登场，替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贝尔巴赫竞技给，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啊？哎，主裁判给了点球，这下踢倒了尼克威廉斯。刚才犯规队员应该是14号泰纳利亚，这下应该显示出尼克威廉斯的启动这下的速度足够快。来看一下啊，哎，确实是个犯规球。尼克威廉斯很机警的抢过身前，

裁判还没有犹豫啊，第一时间呢就给了点球，球点球。

这球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啊，确实是尼克威廉斯更快的出脚。坎纳利亚呢，踢到了尼克威廉斯。这个球呢，由桑切特来踢。右脚打门，这下质量不高，被门将扑了出来。桑切特这球呢，似乎呢没有能够完全的，踢上力量，而且打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右下角的这么一个角度。阿莱维斯啊，死里逃生啊，桑切特这球确实发的质量不高。阿莱维斯的门将席维拉将球呢扑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0-0。外围打角远射，犯规了。这应该是个要吃牌的动作，没错，主裁判掏牌了。德拉加雷塔吃到一张黄牌，一次战术犯规。

伊克威廉斯降速，然后再找节奏，再内切，

左脚传门球，最后呢是打到了尼克威廉斯的腿上，之后呢球出的界。

这下打的也有些犹豫啊。哎，这球有没有手球啊？

毕尔巴鄂竞技呢，今天的压倒性的控球优势啊，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可惜呢，桑切特还没有打进。中路瞄了一下，打一脚，一脚低射。来自于七号阿莱什·贝伦格尔，这是十七号贝尔奇切踢的。看到阿拉维斯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调整。比赛的75分钟，安赫尔·佩雷斯和安东尼奥·布兰科登场，分别替下了博耶和卡洛斯·普罗泰索尼。

阿莱维茨在边路有机会，直接传了，给直线，再传到中间，啊，这就打手上了。归处。

觉差不多啊，13-12。

只叫这就是贝尔机器。贝尔机器呢，在英甲基威廉斯下场之后呢，也是接过了队长袖标。越位了。

这球呢想拿脚跟呢后顺，好球，胸部一坐，没速度。

球推直线，直接往中路打，比赛这个时候打了将近80分钟，双方呢还是0-0，毕尔巴鄂错失了一次点球的机会。给范围，两人头碰头，裁判迅速吹停了比赛。都是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

还是前场接位球。

左边吃，左脚再往里兜，局部到二打二，外围打一脚。这段时间毕尔巴鄂是在围着踢啊，

走两人中间，那全部球。这下并没有打到手上啊，并不是手球。阿拉维斯这边人员调整，阿莱尼亚登场替下了巴布伊巴内斯。

接不了球。

这边比赛的86分钟，比尔巴鄂竞技这边呢也是换人，贝尔奇切呢被换下，上场的尼科塞拉诺。倒地的铲球很干净，漏再来一步，直接往里掉，威廉斯到后点还是没有能够过顶啊，

越位了，锦端越位。这时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这场比分呢还是0-0。

门，稍稍的偏出啊，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看一下啊，左脚内切之后的射门，比尔巴的角球开进来，还是过不了第一点。

手上有个拉人动作，这边俩人拼速度，阿拉维斯中路能不能赶得上传，哎呀没传过去啊，机会都出来了。

落点呢，72%都是发到终点。质量不高，

伤停补时5分钟，下半场比赛。

威廉斯给董晨，来中路防守，

这边已经有些毕尔巴鄂的球迷提前退场了。今天比赛得势不得分呐。如果对于阿拉维斯来说的话，能够在毕尔巴鄂的这个主场艰难地带走一分，也算是个不错的结果。

土德班这边又给了黄牌，给了阿雷索，阿雷索应该出现了对于判罚的不满。今天比赛阿拉维茨在进攻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主要是做防守。毕尔巴鄂今天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呢在进攻端把握机会能力的这个短板，把握机会能力球队不强。

最后时刻，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的还有1分钟。又犯规了。

最终，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毕尔巴鄂竞技和阿莱维斯最终两支球队战成0-0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正在直播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混双16分之1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朝鲜队的组合李正直搭档金晴英来迎战中国队的组合林诗栋和蒯曼，双方也刚刚完成赛前的热身。双方组合都是一左一右的搭档。画面下方是中国队的林诗栋和蒯曼。李正直和金琴英这两位朝鲜队的选手他们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当时他们是在巴黎奥运会混双的1/8决赛4-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然后1/4决赛又4-1战胜了瑞典组合

0: 卡尔森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啊4-3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进入到了混双决赛。当时他们在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啊是输给了中国组合孙颖莎和王楚钦，拿到了巴黎奥运会混双的银牌，所以这对组合也是比较有实力的。当然在综合实力方面啊，包括在近期大赛当中的表现，林诗栋和蒯曼这两位选手的搭档也确实足够让我们放心。再攻，林诗栋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而且这个球拉得也非常深。蒯曼这个球啊，把球拉的落点没有对方预料的那么深。所以当李正直打算反拉的时候啊，哪怕降低重心，这个球其实已经往下掉了。林诗栋来发球。这两队混双组合当中啊，都是女选手是左手球员。刚才这个球也是发到金晴英的这个反手短的位置，她想拧拉啊，但是没有拧过来。劈场反拉，两个人的配合还是比较的默契啊。林诗栋和蒯曼刚才也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战术的组合。第一局啊，中国组合现在7-2领先于对方。好球，接发球，蒯曼正手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底线，这个球劈得非常深。然后下一拍，林诗栋在台内反手反撕大对角。好球，没问题。蒯曼刚才这个球发得很好，发了一个上旋，所以李正直这个正手一接就冒高了。然后下一拍林诗栋已经准备好这个台内的正手进攻了。10-2，这个球是金晴英在台内的一个正手的挑打。好球，蒯曼这个反手还是完成了直线的一个变现。11-3，第一局比赛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赢得还是比较的轻松，能够看到这个比赛在初始阶段啊，两个人就已经把自己的状态调试的比较出色了，包括两个人的配合啊，整个的回球节奏、球速，能够看到这个在开局阶段啊，双方整个的争夺当中，中国组合确实是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得更快。
1: 哎，对，对的，如果真的拿这么苗也没关系，把反手给先看住，好，把反手看住，好，好，您这样子一样，哎。能摆到中间中了，摆出去，对吧？这两个是最近惯常的。这球能过来拉，摆一摆，能过来。如果摆一转，看一个球。可以，就他注意他惯常的这个球，对吧？如果是质量不行，就往反手中间放拉，对吧？注意他磕你，好吧？这球发球上来先发正面。
0: 在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啊，在混合双打的签表里啊，一共是有两对中国组合。一队是林诗栋和蒯曼啊，另外一队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
2: Second game, quite a third, lap out.

0: 快点啊，走。
1: 林诗栋和蒯曼啊，也是被分到了本届亚运会混双的上半区，然后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在混双的下半区。那王楚钦和孙颖莎在混双比赛当中，在第二轮比赛啊，他们将会来迎战卡马洛娃和伊斯坎达罗夫的组合。

0: 好球，这也是开赛之后双方贡献的一个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长多拍。
1: 好球，好球，这一分林诗栋和凯曼两个人啊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而且你看就是两个人在站位已经完全被对方调动开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两个人再轮转回来，林诗栋再从这个球台的一侧啊绕到中间，这个球还是被金晴英的正手啊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了。
0: 凯曼这个正手也把这个大角度的斜线给打开了，打向了对方的正手背上。李正直刚才也是把球发到了凯曼的正手短。
2: 好球，这个第三板的衔接啊，林诗栋的回球落点还是非常深的。好球，凯曼这个反手啊顶得非常出色。
0: 那前一拍是林诗栋高质量的一个反拉，然后下一拍他反手在中间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防御。啊，好球！这一分啊，林诗栋先进攻，但是被对方防回来啊，然后下一拍我们看到这个快慢。 其实并没有松懈，还是做好了多打一拍啊，准备下一拍的这个调整。也知道朝鲜队的这对混双组合有一定的实力，所以今天在赛前啊，相信林诗栋和凯曼两个人肯定是做好了这个充分的备战准备。 一分的分差。

0: 第二局临时动和快慢现在6-8。哇，漂亮！这个正手的进攻啊，非常的干脆。快慢正手接发，直接快劈底线。下一拍啊，就是林世栋大角度的一个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快慢这条斜线啊，还是调动到了金晴英的正手。林世栋和快慢将比分追平，8-8。这个球，林世栋把球的弧度啊拉得非常好。中国组合将比分反超9-8。又打了一个发抢，这都是在关键分上我们有非常清晰的这种战术的选择，发到对方的这个小三角，发到对方的反手短，下一拍啊就是林世栋发完球之后的抢攻。10-8，林世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林世栋反手再发动，把球打向对方的中间身区。11-8，林世栋和快慢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第二局的一个逆转。在6-8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了5分。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11-3，11-8，林世栋和快慢现在大比分2-0，领先于对方。这四位选手当中啊，林世栋是最年轻的，21岁，快慢22岁。然后朝鲜队的李正直啊，今年26岁，他的搭档金晴英今年是25岁。
1: Set game, King to serve, love all.
2: 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这个球对于李正直的反手来说啊，是一个拧拉的机会。但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角度给带开了，所以他的拧拉还是比较冒险的。哇，好球！林世栋也防住了一条对方的直线变线，对对方侧身正手直线的反拉啊，也是有一定的准备。朝鲜队这边是请求了暂停。

0: 亚运会混双的铅表啊是64铅，这个首轮呢就是32分之1决赛。但无论是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还是朝鲜组合李正直和金晴英，都是首轮轮空。我们现在看到的16分之1决赛啊，这是混双的第二轮。哇，好球！这个球林诗栋也是完成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救球。林诗栋和蒯曼这边又是打了一个发抢的配合。第三局，林诗栋和蒯曼现在6-2领先于朝鲜组合。哇，这个球是让李正直在移动救球的过程当中拉了一个擦边，这是一个随机球。但之前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已经把这个球的落点和线路拉得非常极致了。在中间啊，林诗栋正手高质量的反拉。第三局，林诗栋和蒯曼现在领先对方3分。随着比赛的深入，双方在中远台的相持啊，这个回合数会越来越多，而且拉球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这局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在第三局7-6领先的情况之下，林诗栋和蒯曼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给自己再留有一个主动调整的空间。
1: 然后站，我要出的点，他就。

0: 对，这个节奏可以，先下来就，不用赶，对，不用先把自己这边完成好，就行，好吧，正常，正常，换过来也一样，就是就把题，正常也没问题。好，接下来球，接下来球，站一下，我现在注意到过来上来扭，有可能你跟你该说，
1: 没问题，
2: 好吧，没问题，
0: 很好，很好啊。
3: 暂停回来，李正直也是通过正手啊，把球反拉到了中国组合的直线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抢攻。第三局啊，双方战至7-7。好球，还是打发抢，加强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通过前三拍的这种高强度的回球啊，来给对方制造比较大的压力。啊，这个球是想抢攻的啊，但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点没太把持好，8-8。好球，林诗栋这个反拍啊，把球的落点控制得非常深。这个球没有拉过去，双方第三局的比分啊，咬的是非常紧的，9-9。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非常的具有穿透性的。10-9，快慢来发球。哇！在赛点的这一分上，林诗栋和快慢也是有运气的帮忙。我们回了一个弹网球，啊，对方虽然把这个球救起来啊，但是也给林诗栋这个台内非常好的进攻的机会。整场比赛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这对朝鲜组合还是有着一定的实力啊，但是无论是第二局还是第三局的后半段，在关键比分上，林诗栋和快慢这对年轻的中国组合啊，他们把握的要比对方更好，这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林诗栋和快慢两个人在混双这条战线上的配合和实力。11-3、11-8、11-9，直落三局，中国组合林诗栋和快慢3-0淘汰了对方啊，也进入到了混双的下一轮。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

0: 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导航，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依旧是混双的第二轮，混双的16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松岛惠空和张本美和来迎战朝鲜组合宇泰龙和边松井。松岛惠空和张本美和

0: Tsushima and Harimoto versus Wu and King. First game, Utsuza Lawa.
1: 在朝鲜队的这一对组合当中能够看到宇太龙啊，就是他的身高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这样他在整个的保护啊，在护台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也需要他有更快的动作还原率，而且也需要他对中间位啊，就是自己这一拍的中间位进行一定的保护，反手的一个回防，这个球反手宇太龙没能拧上，张本美和反手想要加质量，这个球出现了失误，连续两拍啊，都是张本美和在反手位出现了失误。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张本美和这边的状态显得不是很稳定啊，反手掉了俩，正手掉了一个。张本美和也是在紧急调整，原本是准备拉过去的，结果发现对方的回球不出台。嗯，这个球是被李泰龙反手拧到了直线上。这个球拧得非常深。

这个球也是发到张本美和的反手，张本美和拧拉的失误。两队组合都是男选手啊，是左手持拍。啊，这个球对于边松井来说有点可惜啊。宇太龙拧了一个滚网，但其实松岛辉空的救球质量没有那么高。这个球也是发到了宇太龙的正手短，接发球没能搓过网。边松井尝试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的力量没有收住。接发球，松岛辉空的反手拧拉出现了失误，10-7，朝鲜组合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哇，刚才双方的这一次的对攻还是比较精彩的，而且双方的这个进攻的质量也都比较高。松岛辉空先拧拉上手，然后边松井正手高质量的回防，然后侧身位与泰隆再去反拉，结果被对方防了回来。对于朝鲜组合来说，在第一局当中啊，现在还有一个局点。还是想抢进攻，这个正手的直线进攻宇太龙打丢了，但其实已经对对方就是对张本美和这个正手劈长的线路啊，有一个提前的预判了。10-10，接发球，张本美和想要快劈底线啊，出现了失误。第一局比赛，张本美和这一边的失误数还是比较多的。

刚才这一天张本美和还是把角度给打开了，也挤到了这个宇泰隆的正手位。其实这个球是打向他的反手，就是打向他的右半台。好球，这个球想要调动宇泰隆的左半台啊，但因为他是左手选手，这个角度跑过来刚好是他的正手，移动过程当中高质量的一个反拉直线。张本美和正手抢攻的失误。第一局比赛张本美和这边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第一局13-11，朝鲜组合宇泰隆和边松井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台内的反手拧拉啊，送到弧空拧丢了。都控短，把球拉起来，在正手侧身位啊，送到弧空的一板进攻。这个球是一个不出台，张本美和判断上有一点犹豫，所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这个脚下并没能快速的调整，人和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啊，张本美和这边的调动显得不是很积极。

0: 第二局，现在宇太龙和边松井领先着日本组合两分。啊，这个球还是宇太龙在台内这个反手先上手拧了，把角度给拧开。这个反手其实松岛辉空已经完全被调动到这个球台的一侧了，反手想要把球挡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球挡过来啊，但是没成功。其实第一时间他是准备侧身正手反拉的，但是这个角度被朝鲜组合带得非常开了，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刚才这个反手直线是被张本美和搏上了一分。这个接发球虽然宇太龙这一边是拧拉上手，但是下一拍看到张本美和这个正手已经是准备好来抢拉了，对对方拧拉的落点线路力量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这个球对于宇太龙来说可惜了啊，其实也判断出来了对方的斜线进攻方向，这样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日本组合是将比分反超了，8-7。哇，这个球运气球，边松井回搓啊，搓了一个滚网。中间也把球回向了日本组合的中间位，朝鲜组合啊再一次抢到了第二局的先手啊，现在9-8领先日本组合一分。松岛辉空刚才这个反手还是撕开了斜线的角度，这个球撕得也比较快，其实这也是他的这个反手的技术特点。你看这条直线其实质量不差啊。开场之后可以说是两队组合比较精彩的一个对拉，这样10-9日本组合是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1: 9-10

0: 朝鲜组合这边也是非常的顽强啊，挽救了局点，将比分追到了10-10。11-10，宇泰龙和边松井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现在双方都在抢发球。嗯，这个球确实是松岛飞空在正手位的机会啊，他也抓住了。日本组合也再次拿到了局点。好球！这球在局点上，宇泰龙能够这么大胆的去选择搏杀啊，侧身位的一个正手高质量的反拉。这个确实是对于自己的判断啊很有信心。双方第二局的分数僵持不下。
1: Please continue playing。
0: 这个球还是把球啊回到了边松井的反手位，这样14-12啊，双方第二局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日本组合松岛飞空和张本美和啊是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双方大比分啊，战成1-1。
1: Start game. Who to serve? Love. Love one.
0: 穿了一个直线。

这个球张本美和还是快速的把球啊打向了对方的中间，打向了与泰隆的中间位。因为对于这个大个子选手来说，中间位还是很难保护的，就是你可能无论是往左一点或者是往右一点啊，稍微有一点角度啊，让他们能够侧身，他们都会打得比较舒服，但反而中间啊回得比较深的球，这种球会让他们比较难受。把球拉向苏脑挥空的中间位，双方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比分确实是较着劲儿了，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这个球回得够深啊，回到了张本美和的反手长。哇，运气球，张本美和正手的一个劈长，这个球质量不差，而且已经调动开了这个宇泰隆的正手位。你看他第一时间其实整个人的注意力都是在右半台，这个左半台的正手直线反而是忽略了，但是移动过程当中啊，他救了一个滚网。还是在中间位送到挥空，正手的反拉出现了失误。刚刚在四号球台啊结束的混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啊是3-0获胜，也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啊混合双打的第三轮。

还是回向直线的方向来找向宇泰隆的反手位。山本美和球拉的也比较深，10-7，宇泰隆和边松井啊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哇，漂亮！这个反手回直线啊，确实是让日本组合没太想到。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发到松岛辉空的反手，虽然接发球被松岛辉空拧了直线，但我们看到这个边松井在这条直线上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人相当于在发完球之后啊，随后的两拍连接都是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两条边线啊都打穿了，这样11-7，朝鲜组合宇泰隆和边松井啊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于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哇，好球好球，这个双方都没有降速啊，也都没有降低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和强度，张本美和这个正手中间位的保护啊保护的不错，然后当球回到他的反拍啊，他还能够站得比较近台，然后这个反手啊再去完成这个斜线的变线。这个球还是被松岛辉空的反手拧上了。还是中间位啊，松岛辉空想要把这个球拉开一点斜线的角度。这是在中间位啊进攻尝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

0: 看帽。
1: 叫暂停了。
2: バックハンドレシーブ、もし、まあ、長いのも来るけど。
1: 这个暂停其实对于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两个人来说啊，叫的还是比较早的，因为这个时候分差并没有被拉开啊，一看这个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在这个势头之前啊，就把暂停叫上。
3: それやりづらそうにしてる。距離の方がやりにくくない
4: か。取りやるのやっぱやりづらいよ。
2: やりづらい。
3: 強く打ってこないもん。
2: じゃあいいよ。
3: いや、乗せるのは
4: すごい。そこが一番いいけど。
2: いいよ。ストーブ。
4: まあ浮かれるときつい。
2: うんうん。いいよ。
3: 今のみたいなの入れた方がいい。
0: はい。
2: いいよ。はい。じゃあそう決めたら徹底すればいい。はい。うん。
1: 暂停结束，现在双方第四局，朝鲜组合领先一分。这一分，日本组合还是把角度给带开了，这个斜线的落点还是比较的靠边。台内的拧拉，松岛辉空出现了失误。这个张本美和正手也拍上了一拍，那现在接发球松岛辉空拧拉上手的比例还是比较多的，美和这个反手已经看到了直线的空当。刚才这个接发宇太龙直接拧到了直线上，这个接发球还是有比较高质量的。张本美和连续两分啊出现了失误，朝鲜组合将比分反超8-7。
0: Stop! Time wasting. Time wasting.
1: 给了朝鲜组合一张黄牌啊，觉得他们有浪费时间的嫌疑。在发完球之后，第三拍的连接上，边松井正手台内的一个调打得手。

第七。这一次在节奏上确实是压住了张本美和。张本美和刚才这个动作的还原啊，显得有点慢了。这样10-7，宇太龙和边松井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直线，其实想要推长的。接下来是朝鲜组合的发球轮，还有两个赛点。朝鲜队这边请求了暂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暂停的意义就是在帮助两位选手再去确定一下啊，这个球该怎么发。因为这一轮发球2分，只要拿下1分，朝鲜组合就能够获胜晋级了。这个球还是被松岛辉空反手拧拉上手了。朝鲜组合还有一个赛点。

0: 连续的赛点朝鲜组合还是没能拿下，10-10。其实在刚才这几分上，在朝鲜组合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感觉两个人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释放的感觉了。11-10，松岛辉宏和张本美和啊拿到了局点。就是这个场面啊，打得太被动了。虽然先拿到了赛点，但是对于朝鲜组合来说，这个反而没有办法像之前的那些分数去这个放开手脚去打得那么从容跟自如了。第4局比赛，松岛辉宏和张本美和12-10啊逆转赢下了双方的第四局，而且也挽救了对方的多个赛点。
1: 目标 self-rest。

0: Pause game. Or to serve love.
1: 双方决胜局，朝鲜队先来发球。现在对于宇泰龙和边松井两位选手来说，可能得想办法把这个心理的压力主动的去释放一下啊！就是现在两个人在场面上打得会非常的闷，而且也不太敢去抢攻出手，这个跟之前啊，就是他们在拿到赛点之前的比赛节奏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就自从那几个赛点没能拿下被对方逆转之后，就感觉宇泰龙和边松井两个人啊，现在在场上还是有点发懵，就是他们打得太小心翼翼了。这一次侧身正手的抢攻也出现了失误。张本美和反手撕斜线的一个失误。嗯，就是现在在场上感觉边松井和宇泰龙两个人就是整个的专注度啊，包括就是整个人的兴奋度，这个跟上一局都完全不一样。就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朝鲜组合这边是失误连连，就完全没有这个之前比赛的那种气势和信心了。10-2，宋道辉空和张本美和也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11-2，这样宋道辉空和张本美和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分逆转战胜了朝鲜组合宇泰龙和边松井，并且在逆转取胜的过程当中还挽救了对方的多个赛点。这场比赛对于朝鲜组合边松井和宇泰龙两个人来说确实是有点可惜，这个先拿到赛点，而且是

在自己这一轮发球当中的两个赛点啊，都没能成功兑现。被对方第四局逆转之后啊，这个第五局决胜局，两个人就感觉像失了魂一样，就完全没有找到之前的比赛状态。这样，松岛慧空和张本美和也进入到了这一届亚运会混双的第三轮。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信，为中国健儿骄傲。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男双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尔代夫组合穆萨

0: 艾哈迈德，搭档穆罕默德伊斯梅尔来迎战伊朗组合法拉吉和加法里。
1: 1-2-2-1 2-2

0: foto。
1: 这对马尔代夫的组合也是一老一少的搭配。伊斯梅尔这个年纪会稍微年轻一些，伊斯梅尔今年25岁，
2: 出来出来。
1: 而他的搭档艾哈迈德今年已经39岁了。啊，这个球有点带网。然后伊朗选手法拉吉，他今年只有16岁。加法里啊，今年也只有23岁。刚才就是加法里啊，在反手位的一个接发的直线拧拉。接下来准备发球的就是法拉吉。能看到双方还是有着一定的实力差距，10-4，伊朗组合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第一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明显能够看到伊朗组合在实力方面啊，还是明显领先于对方的马尔代夫组合。第一局11-5的比分。这个开局马尔代夫组合打得还是不错的，3-0的领先。
0: Left four.

0: 刚才接发球啊，也就是马尔代夫组合当中左手持拍的这位啊，就是艾哈迈德。
1: 撤了，撤位。
0: 嗯，好球。进入到第二局，能够看到马尔代夫组合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现在整个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对于马尔代夫组合来说还是冲得有点太猛了啊！当然现在他们在这一局当中的比分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样10-3，马尔代夫组合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嗯，这个角度还是被伊朗组合完全带开了。又是一个劈底线。伊朗组合将比分追到了7-10，继续化解对方的局点。这个时候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在前三拍当中，马尔代夫组合又回到了和第一局比赛这个相同的失误节奏里，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相持段。马尔代夫组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暂停回来，马尔代夫组合这边还有两个局点。只要进入到相持段啊，能够看到马尔代夫组合的优势就能够体现出来。他们

主要是要想办法啊，把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这个环节给扛过去啊，进入到相持段。11-8，马尔代夫组合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这个第二局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波三折，因为毕竟此前这个比分的领先非常明显。这个球还是没有搓出质量，刚才是加法里这个正手的一个突击。法拉吉来发球，球加法里直接正手劈长，好球！这个球完全撕开了角度。球拉起来，再提速。再把球控制到对方的正手短。连续三局比赛啊，这个打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是有比较大的分差。都在空短。

0: 10-5，
1: 伊朗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11-5，这样伊朗组合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啊，领先于马尔代夫组合。哇，这个角度被马尔代夫组合完全打开了，也是一板非常精彩的一个救球反击。这个开局和双方第二局啊是如出一辙的，都是马尔代夫组合取得了3-0的开局领先。这个台内反手的进攻出现了失误。伊斯梅尔侧身正手的进攻啊，这个球也打丢了。其实进入到相持，能够看到马尔代夫组合两个人这个相持球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就哪怕角度被伊朗组合先打开啊，他们移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反击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5-2。
1: 发了一个极长。伊朗组合将比分啊追到了4-6。这球是法拉吉先攻啊，然后加法里下一拍的连续进攻出现了失误。

0: Let seven four. Five seven.
1: 接下来伊朗组合的发球轮，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分差。加法里发球，发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法拉吉的连接就是正手快劈到对方的底线，而且这个球劈得又非常的靠边。 这个球也是把球拉向对方的直线上，依旧是法拉吉的发动。伊朗组合将比分追到了7-7。侧身正手抢拉直线，加法里出现了失误。 这一次侧身位，加法里没有再浪费机会啊，就自己主动上手的抢攻。这一局双方战至8-8。这同样是在形成相持过程当中，能看到。 马尔代夫组合就是他们在防守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拍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10-8，马尔代夫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 11-8，这样马尔代夫组合赢下了双方的第4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2-2。 میبرین تایمیزی بر اینو خیلی استفاده کنید یک کوتاه که میدید یکی دو بار هم از اینا ببرید تایم بعد توب که به جریان میفته و یکم با پیچ مثلا انگار حس دست
0: Fariji, next time don't your racket on the table. Who is going to serve? Fifth game. Ahmad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啊！Love two. One two.
1: 这个开局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像伊朗组合输掉的。 那两局比赛都是在开局一上来啊，他们就面对着这个比分落后的压力。台内的一个调打，这个调打出手还是非常快的。

0: 7-9。
1: 接下来看马尔代夫组合的发球啊，这个分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7-10，这样伊朗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上。
1: 这个球还是让伊斯梅尔这个正拍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线路突破，马尔代夫组合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1-8，这样伊朗组合也是通过决胜局的较量啊，赢下了这一场男双的首轮比赛。法拉吉和加法里啊，这对伊朗组合也进入到了男双的下一轮。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3: Сабим еще куда шарит. Ага. Сады.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

0: 侧来进行游进。吹罚之后，唐坚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号球台的比赛，女子单打的32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老挝选手西松本来迎战蒙古国选手巴特蒙克。

画面上方啊，身穿蓝色球衣的老挝选手西松本啊，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球员，他只有14岁。而蒙古国选手巴特蒙克，他今年是23岁。

这就是老挝选手西松本，画面当中呢身穿这个浅色衣服的就是蒙古国选手巴特蒙克。看看在这一场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选手

0: 王哦。
1: 西松本刚才也是有一个砍式发球啊，但是发完之后整个人第一时间没能快速的站起来。还是砍式来发，但现在发完球之后，西松本感觉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动作的还原速率啊不是很快。就包括他打完之后，你看他刚才正手进攻完之后，这个动作的还原啊也是偏慢。这都只能是被动的在这儿挡啊，在这儿防。第一局比赛，巴特蒙克已经是把这个比分给拉开了。正手斜线的进攻得分。而且目前来看，就是在反手位西松本的这个处理方式不是很多元。10-3，巴特蒙克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砍式发。这一分动作的还原是够快，就快速的保护到了自己的正手位，保护到了这条直线上。11-4，巴特蒙克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0: Back move, serve, level. Lap one.Two, love.
1: Come. 目前来看，就是西松本这个反拍的能力啊，还是比较的有限。Come. 就是他反手。进攻目前来看啊，整个的占比不是很高，而且防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的这个反手更多的还是挡，这就会让他在反手一侧啊，在自己的左半台显得比较被动。好球，巴特蒙特在正手一侧的进攻，这个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啊。
0: Six five，
1: 6-5，西松本将比分反超。那在上午时间段啊结束的混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0获胜晋级。那根据最新的赛程安排，在北京时间的12:45之后，将会来开始混双第三轮的比赛。而现在最新的赛程啊，在北京时间的12:45，在一号球台混双第三轮，王楚钦和孙颖莎。将会来对阵中国台北队的冯艺昕和叶一田。那届时呢，奥林匹克频道也将会对这一场混双第三轮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10-8，巴特蒙克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巴特蒙克拿下了第二局啊，现在大比分2-0领先于西松本。

0: ล้าเวลามันหมุนลูกเจ้าเสือกยามันขึ้นมานะลูกมันหมุนปุ๊บไม่ไกลลูกมันแค่จะปล่อยให้ลูกมันตัว
1: 포핸드롱미들롱으로넣어야돼이렇게못들어백핸드백핸드미들롱이아니야포핸드쪽미들롱
2: Third game, Sisoven to serve, love all.
3: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反守卫的问题啊，这可能是西松本在这一届赛事结束之后啊需要着重提升的地方，就是侧身正手可能也只有一拍的突击机会啊，但是长时间这个反手的防御都没有办法形成这个连续的防守，这个反守卫的丢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他还是在反手。巴特蒙克发一个极长，也是找向对方的这个反手长的点位，然后再变直线，还是打西松本的反手。这个落点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且目前来看这个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个几乎所有的突破口啊，都是在西松本的反拍啊找到的。你看，还是反手。就这一局啊，连续接近十分，我们看到西松本的反拍啊，都是一直被动挨打的。10-2，巴特蒙克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11-3，这样蒙古国选手巴特蒙克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个进入到了女单的下一轮。这场比赛对于巴特蒙克来说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这个西松本并没有在比赛过程当中给他带来太多的挑战。11-4、11-8、11-3啊，直落三局，巴特蒙克获胜，进入到女单下一轮。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我们继续回到一号球场，还是女子单打的首轮，由老挝选手西松本来迎战蒙古国选手巴特蒙克。现在在大比分方面，巴特蒙克是3-0领先于西松本。前三局比赛其实对于巴特蒙克来说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那之前进行的都是双打的比赛，双打的比赛是5局3胜，那现在进入到单打，单打是7局4胜。目前双方的第四局啊，现在巴特蒙克是4-2领先于西松本。那在这一场女单首轮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还是女子单打的首轮比赛，将会由印度尼西亚选手尼布贾尼萨来迎战伊朗选手卢卡尼。然后在北京时间的12:45，届时呢，我们的目光将会再次回到这个混双的赛场。混双第三轮，中国选手孙颖莎和王楚钦啊将会来迎战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冯艺兴和叶一田。这场混双的比赛也是被安排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号球场。届时奥林匹克频道也将会对这场混双第三轮啊进行比赛的直播。
1: Five, nine.

拜拜。Six, nine. Thank six.

巴特蒙克是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巴特蒙克是4-0，以比较轻松的比分啊战胜了西松本。巴特蒙克也进入到了女单的下一轮。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还是一场女单的首轮比赛啊，届时印度尼西亚选手尼布贾尼萨啊将会来迎战伊朗选手卢卡尼，我们稍后见。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外训回来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嗯，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说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一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5米到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0: کیالا تازه من بازیش رو ببینم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继续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女子单打的首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尼布贾尼萨来迎战伊朗选手卢卡尼。 那按照赛程的安排啊，这场比赛也是在这一时间段安排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在一号球台。然后在下一时间段的比赛，我们目前拿到的赛程是北京时间的12点45分啊，在一号球台将会要进行的是混双的第三轮。 届时，中国队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搭档啊，将会出战混双第三轮，来迎战中国台北队的冯奕欣和叶一田。那届时，奥林匹克频道也将会对比赛进行直播。

0: 我们再将目光投入到这一场即将要开始的女单首轮的比赛。
1: First game. First game. Nebuchadnezzar to serve. Level. One love. Left, two.
2: Go!
1: Left.
0: 这个反手尼布贾尼萨挡过来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太规则的旋转。
1: 正手的一个进攻，卢卡尼刚才也打了一个发抢。
0: 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对方一挡过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侧身正手也想抢发球，尼布贾尼萨刚才可能还是没太打准球啊，导致这个球有点打下网了。
1: 5-6

0: 的好球。这也是开场之后双方最精彩的一个回合，两个人都到了中台，然后贾尼萨这边有一个侧身正手直线的抢攻，能够看到尼布贾尼萨这个反拍啊，还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旋转的变化啊，这个制造旋转的能力会比较强。你正手再拍。尼布贾尼萨依旧在第一局啊，保持两分的领先。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还是被卢卡尼在中间啊，这个反手给拼上了，在高点啊，这个反拍撕了一个斜线。第一局比分来到了9-9。啊，这个正手想要变直线啊，出现了失误。10-9。尼布贾尼萨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在这个局点上，尼布贾尼萨有运气的帮忙，挡了一个滚网，这样11-9，尼布贾尼萨拿到了双方的第一局。
1: Second game, Ilu Kani to serve. Level. More, please. More.
0: 想要直接抢发球啊，没抢上。连续两个发球啊，都没能抢上。

0: One, two.
1: 其实这个极长发球对于卢卡尼来说发得不错，是一个不错的战术选择，但是下一拍当对方接发再回过来，回到直线，回到他的这个反手长，这个反手就没有那么强的进攻能力了。其实双方都是在正手位啊，整个的进攻火力会比较的充足，这个反手的能力呢都比较的有限。当然从这一局当中啊，能够看到尼布贾尼萨就是他在正手位的失误啊，现在也慢慢的开始多了。
0: 5-3 5-4。
1: 尼布贾尼萨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球还是有点弹网。正手再攻，卢卡尼将比分追到了7-7。尼布贾尼萨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发抢，侧身正手的一拍过。
0: 7-9

0: 8-9
1: 双方在局末阶段只有一分的分差。 这个正手在攻，卢卡尼出现了失误，这样10-9，尼布贾尼萨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卢卡尼挽救了一个局点，将比分追到了10-10。卢卡尼萨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正手又拍上了一个。 对于卢卡尼来说，他也是在等待尼布贾尼萨这个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尤其是在尼布贾尼萨的反拍，他其实不会打出那么快的球速，这个跟他的正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2-4

0: three, four. Four, all. Four, five.
1: Six,
0: five.
1: Seven, six. 第三局啊，现在尼布甲尼萨7-6啊，领先于卢卡尼。 这个球没有卢卡尼想的那么深，而且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旋转。
0: 10-7，尼布甲尼萨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1-8， 尼布甲尼萨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
2: آزمایش کن سرویس کلیتای پشت تو رو فرهندش بده
0: تایم
2: اخیرا داریم اینجوری من فرهندش میگیره ها

0: 5, 4.
1: 嗯，这个球其实是让尼布贾尼萨有这个侧身正手的突击了。但即便如此，在反手连续防御之后，尼布贾尼萨这边的正手突击的成功率啊，依旧不是特别的理想。其实随着比赛的深入，在卢卡尼这边连扳两局之后啊，其实现在的比赛节奏已经是慢慢的被卢卡尼这边所控制住了。当然这一局的情况还不好说，双方只有两分的分差，接下来还要看看卢卡尼这一轮的发球啊，自己表现的怎么样。嗯，在这一分上，尼布贾尼萨是接连利用自己的正拍展开强攻，台内的回搓，卢卡尼出现了失误，7-7。哇，这个球尼布贾尼萨在侧身位啊，正手强攻一拍，但这个球的角度打得太正了，卢卡尼反拍顺势一顶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卢卡尼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
2: Betnya ya, betnya dibuka ke depan.
3: Eight, four.

这个反手还是制造出了一定的不规则的旋转，所以刚才这一分也确实是让卢卡尼啊第一时间没太判断准，也导致了最后的失误。关键的两分，10-8，这样尼布贾尼萨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反手的加质量， 通过反手位的主动进攻， 卢卡尼也是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0比10， 卢卡尼挽救了连续的两个赛点，将比分追平。 这个球尼布贾尼萨其实想侧身拼一拍，拼一拍反击的没有得手。 这样11比10， 卢卡尼的局点12比10， 卢卡尼赢下了双方的第六局，将比分追成了3比3， 侧身正手的抢攻， 其实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看看双方谁能够敢于去先手进攻。虽然这个时候先手进攻也就意味着将会冒更大的一个风险，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两位选手打得更主动一些。 目前来看，卢卡尼在大比分落后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将自己的这个信心包括状态打出来了。他现在也是在决胜局当中这个打得更活跃，更敢于出手的一方。

嗨。

当然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啊，对于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包括就是也能够体现出两个人现在的这种信心。这个在场面上信心方面啊，伊朗选手卢卡尼确实是明显占优的一方。现在卢卡尼确实是怎么打怎么有，因为毕竟他是在先丢三局的情况之下，然后现在连续追了三局，将比分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所以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进入到决胜局啊，他这边的信心肯定会更强。而且现在双方决胜局卢卡尼是8-4啊领先于对方。9-5。这样10-5，伊朗选手卢卡尼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伊朗选手卢卡尼就成功兑现了这一场比赛卢卡尼确实是表现的不可思议完成了对于尼布贾尼萨的一场大逆转，而且是在连续丢三局并且面对着对方赛点的情况之下连追了四局，实现了对于尼布贾尼萨的大逆转。这样4-3的比分，伊朗选手卢卡尼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尼布贾尼萨，也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在一号球台将要进行的是混合双打的第三轮，由中国队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来迎战中国台北队的组合冯艺兴和叶一田。我们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号球台即将开始的一场混合双打的第三轮的比赛，这同样也是混双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队的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搭档来迎战中国台北队的组合冯艺昕和叶一田。那今天对于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位选手来说，他们也是要经历一日多赛的情况。那在上午的时间段，王楚钦和孙颖莎也是出战了这个混合双打第二轮的比赛，因为他们是首轮轮空，然后在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3-0比较轻松地战胜了卡马洛娃和伊斯坎达罗夫的组合啊，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混双的1/8决赛。
1: La voix.

0: 王楚钦和孙颖莎也是混双这个项目上在亚运会赛场上的卫冕冠军。杭州亚运会的混双比赛，王楚钦和孙颖莎啊就获得了最终的金牌。
1: 过来，来，
2: 中大。
0: 开场中国队取得了4-0的领先，这对中国台北队的组合啊，两位选手都是右手选手。四位球员当中啊，只有王楚钦是左手运动员，我们的搭档也是一左一右的搭配。好球，反手啊直接抱拧了一个斜线，接发球啊，拧拉的上手。这个球是发到了叶一田的正手短。还是发叶一田的正手短。虽然刚才这一分是接了过来啊，但是下一拍孙颖莎这边已经是做好了快速衔接的准备，这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孙颖莎和王楚钦打了对方一个8-0。好球，又抢拉到了对方的直线上。开场之后能够看到孙颖莎和王楚钦两个人啊，确实是把自己的节奏提得比较快啊，对方有点没太跟上，穿透性非常足。第一局比赛，孙颖莎和王楚钦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作战状态。10-1。快速的节奏啊，确实是让对方有点跟不上。这样11-1，王楚钦和孙颖莎非常轻松地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这个第一局比赛的节奏可以说是被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位选手带得比较快，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非常好，可以说在开局阶段就实现了对于对方气势和分数上的双重压制。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队组合在这个国际赛事当中的第一次交手。叶一田，今年18岁的选手，好球！这一分，王楚钦还是充分发挥自己这个左手球员的优势，很好的保护住了右半台，而且对方这个角度拉的有点偏中间啊，这个对于他的正手上手来说就更方便了。
2: 1-3

反手孙颖莎快撕到对方的大角度斜线上，这一拍王楚钦也是防住了对方直线的一个变线，然后再把球塞回到对方的直线上。第二局3-3，这个球的旋转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叶一田一接啊，这个球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同样是发的比较转啊，所以也限制住了叶一田接发的这个反手拧拉。孙颖莎和王楚钦将比分反超。对方这个回球有点弹网，弹网之后这个球的弧度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深了。好球，接发球王楚钦接的就不错，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孙颖莎也是成功保护到了中间位，然后再下一拍啊，王楚钦就是一个直线的变线。接发球还是拧，刚才这个接发啊，拧到对方的直线上，拧拉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好球，孙颖莎在第三拍的连接上上得非常快，就整个人的专注度非常高啊，能感觉到她在球场上这看到机会之后也会变得非常的兴奋。这一局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接近的，只有一分的分差。冯艺昕来发球，好球，这个正手的突击能力啊，确实是非常的突出，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10-7，王楚钦和孙颖莎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孙颖莎来发球，哇，好球，这个反手再把角度给带开，斜线的一个变线。11-7，王楚钦和孙颖莎啊也顺利的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因为按照赛程的安排啊，今天对于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位选手来说也是要经历一日多赛的比赛。你像上午时间段啊，他们是打了这个混双的第二轮的比赛，然后在现在这个中午

0: 偏下午的时段啊，要打这个混双的第三轮。然后在下午和晚间，届时又将会进行女团和男团的比赛。所以今天整个的参赛任务啊，对于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来说还是比较繁重的。
1: 完了。
0: 这个球冯一新第一时间啊没能到位。高质量的一个正手反拉。反手的一个快撕斜线。两个人一人一拍，孙颖莎完成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救球，向自己正手移动过程当中高质量的一个斜线救球，然后下一拍王楚钦站定之后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刚才这一分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这对搭档左右手的优势。中国台北队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对方的暂停回来，王楚钦和孙颖莎这边继续扩大着在第三局当中的比分领先，现在的分差是四分。这个球对方接发搓了一个滚网。两个人整体的回球质量确实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弧度深度都要比对方保持得好，深度更深，弧度也要更高。第三局王楚钦和孙颖莎7-3领先。哇，好球！这个反拍，王楚钦的反应非常快其实对方的落点已经很靠边了。

0: Okay.
1: <笑>星沙也是把这个球啊拉到对方的中间位。 10-6，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中国组合孙颖莎和王楚钦两个人就成功对线，11-6的比分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那这一场混合双打第三轮啊，也是混双的1/8决赛，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啊两个人也是直落3局。 战胜了冯艺昕和叶一田，也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混双比赛的1/4决赛。我们也恭喜孙颖莎和王楚钦。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特殊的时刻，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了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一次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在四道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

0: 呢，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它今晚的整个节奏。
1: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0: 的
1: 排名
0: 了。
1: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铭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3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1: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0: 快
1: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1: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铭霞之间差了2秒42，
0: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1: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0: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1: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0: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的。我们希望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1: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

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呢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跨栏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得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盛礼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

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川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的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With start number three,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为您直播的是射击的飞碟项目，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比赛呢是在爱知县的综合射击场来进行的。今天呢天气是温度有些下降，比赛现场的气温呢是20摄氏度，湿度达到了85%。今天在爱知县的一部分地区开始下雨了，这样的天气呢和前两天在名古屋出现的相对高的气温相比，可能对运动员来说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略有微风，但是天气比较凉爽。现在正在介绍的是进入射击飞碟的女子双向这个项目决赛的8位选手，他们都是通过了资格赛的比赛，杀进了今天的个人的决赛。在参加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有2位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车宇飞和江一婷，有2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奥伦拜和皮斯坤，1位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张国熙。接下来2位呢都是来自印度，这是来自印度的运动员迪龙，他是资格赛排名第7，进军到今天的个人决赛当中。而资格赛排在最后一名进军到决赛里边的，也是一位印度选手，今年24岁的达利瓦尔。这是今天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从2026年开始，国际射击联合会对射击比赛的一些竞赛规则呢，做了比较大程度的改变。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决赛的赛制啊，就是从今年开始实施的新赛制，在决赛当中将实施36把的这个赛制。选手们呢，通过资格赛的积分是进行了排序，资格赛排序在前8位的选手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2位中国运动员车宇飞和江一婷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序是排在第1和第2。这个资格赛的排序啊，对运动员们在决赛当中最终成绩的取得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在进行了一组射击出现平分的情况之下，如果非要分出胜负，那么资格赛排位靠前的选手将会取得胜利，所以呢资格赛的排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选手们呢将从第1名到第8名按照资格赛的排序来依次进行射击。飞碟的女子双向的比赛，选手们将在射击靶位的3号靶、4号靶和5号靶这3个靶位来轮流进行射击。36靶制的决赛呢，选手们先要进行第1轮的12靶射击，在3号位选手们将要依次来进行击发。第一个将要登场的就是中国运动员车宇飞，今年27岁的车宇飞，他是刚刚在资格赛之后和队友们一起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双向飞碟的团体的金牌，是破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了。而对他个人来讲呢，这是他的第一次亚运会的个人赛的决赛。车宇飞将在3号靶进行一组正向双靶和一组反向双靶的射击，他刚才的正向双靶全中，看看这一组反向双靶，反向也全中，车宇飞的发挥不错。这样的话他完成了自己在第1轮的3号靶的射击。中国的另外一名运动员江一婷先进行

0: 第一组正向双靶的射击，江一婷是第一组双靶全中，马上要进行三号位的反向双靶的射击，也是全中。两位中国选手在三号靶位的第一轮射击打的都是相当的完美。第三个登场呢是参加决赛的年龄最长的运动员，也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名将，老将奥伦拜，今年33岁了。奥伦拜的第一组双靶两中，奥伦拜目前的国际射击联合会的飞碟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名，他已经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团体的银牌了，和队友们一起参加过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因帕萨苏克，因帕萨苏克呢也是泰国的名将啊，今年31岁，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在个人决赛当中他是获得了个人的第四名。刚才呢奥伦拜的第一组的反向双靶有一枪是脱靶的，而因帕萨苏克也是有一枪脱靶。我们再来看一下皮斯昆啊，这是27岁的另外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皮斯昆也是出现了一枪脱靶。目前为止出场的运动员呢，应该就是两位中国选手车宇飞和江一婷，两个人前面两对双靶都是全中的。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张国熙，第一组正向的双靶全中，看看低靶位的双靶，就是先打右侧的低靶台的靶，再打左侧的高靶台的靶。张国熙的这四枪也都全中了，剩下呢是两位印度的运动员，先是登场的狄龙，狄龙是有一枪脱靶。选手们在第一轮呢是要在三号靶位、四号靶位和五号靶位分别进行一组正向双靶和一组反向双靶的射击，也就是在每个射击靶位都要打4枪，总共是打12枪。而在这12靶的射击结束之后呢，排名在第7名和第8名的两位运动员将会被淘汰，也就是他们分别获得决赛的第7和第8名。这一组从三号靶位、四号靶位和五号靶位一组轮流打过去之后，就会淘汰掉两位选手。达里瓦尔，达里瓦尔呢，在第一组的正向双靶的射击当中，也是出现了一枪脱靶。
1: So that's the first visit to.
0: 他在第二组的反向双靶当中也有一枪脱靶。选手们在第一轮都完成了在三号靶位的射击，选手们接下来将来到四号靶位。在经过了前面4枪射击之后，有3位运动员是全中的，两位中国运动员车宇飞和江一婷，还有一位韩国运动员张国熙，都是4枪全中。那选手们接下来还是按照刚才的排序，就是资格赛第一到第八的排序，在四号靶位进行第二组的射击。第二组呢，四号靶位也是先打高台的双靶，再打低台的双靶，总共打4枪。高台双靶的意思呢，是选手们先射击从高位靶台飞出来的叠靶，再射击从低位靶台射出来的叠靶。对运动员们来讲，高位靶台处于运动员的左手侧，低位靶台处于右手侧。刚才车宇飞在第一组的高位双靶当中是射失了一枪，在第二组的低靶位的双靶

当中，车宇飞也是出现了状态的波动啊，这两枪都没有中。我们看一下江一婷，江一婷的第一组高位双靶，两枪全中。好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的战绩，他也完成了自己在第一轮的四号靶位的射击。看一下奥伦拜，奥伦拜和他的队友皮斯坤两个人一起获得了今年名古屋亚运会的团体的银牌。中国队呢是以破亚运纪录的成绩已经拿到了双向飞碟女子的团体金牌，奥伦拜的这一组正向双靶全中，看看第二组的反向双靶，两枪全中。第三个登场的是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因帕萨苏克，他前面的四枪是有一枪脱靶的，四号位的第一组高台双靶，先打左再打右啊，他是两枪全中。看一下接下来的低台的双靶，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选手们经过了第一个射击靶位的尝试和调整之后呢，状态都在逐渐的有稳定。这是另外一名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皮斯坤，皮斯坤在向裁判申诉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第一枪命中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枪啊，他是不是这个子弹出了问题？选手们是有权利向裁判来进行申诉的，因为选手们使用的霰弹枪啊，在激发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子弹卡壳的情况，所以呢，这一组要最终调整之后啊，是取得了两发全中的情况。韩国选手张国熙，张国熙第一组的高台双靶是全中，看看低台双靶这两枪。两枪全中，张国熙目前是保持全中的。他这个保持全中的成绩应该是跟江一婷啊是一样的。这是印度选手狄龙啊，狄龙在前面的四枪是得了三分。这两枪全中，看看接下来的低台双靶的这两枪。低台双靶呢是先打从右侧的低靶台发射的叠靶，再打左侧的高靶台的叠靶，这两枪，狄龙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看一下他的队友达利瓦尔，达利瓦尔此前呢是得了两分啊，这两枪中了，高位双靶中了，看看低位双靶。两枪也中了。好，选手们接下来将集体移动到五号射击靶位。目前呢，江一婷和张国熙两个人是前面的八枪全中，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上。奥伦拜是排在了第三。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和奥伦拜都是七中啊，目前是排在第三和第四。目前呢，中国选手车宇飞啊是排在第八位。车宇飞现在登场进行自己的第一轮的五号靶位的射击。好的，状态调整不错。车宇飞在上一个这个靶位啊，四号靶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问题。看看反向双靶，反向双靶也全中了。车宇飞现在是得

0: 那五号设计摆位之后呢，正向双靶和反向双靶的定义正好和三号靶位出现了对调。选手们在五号位的正向双靶的意思是低位双靶，就是先打右侧的低台的靶，再打左侧的高台的靶，正好和三号靶位形成了镜像。奥伦拜在这个射击两枪的当中啊，是丢了一枪。您帕萨苏克两枪全中，五号位先打的是五号的正向啊，五号的正向是低位双靶，先打右再打左，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您帕萨苏克也是取得了最后四枪的全中，他现在排到了第二，落后江一婷一分，奥伦拜是目前得十分，排在第三。看看皮斯坤，皮斯坤两枪全中，看看接下来的这两枪。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韩国选手张国熙此前的八枪是全中的，张国熙向裁判示意这个靶位的准备啊还没有完全的调整得当，选手们呢是有权利向裁判提出一定的延迟抛靶啊，或者是因为对枪的这个调教枪的状态可以有跟裁判的沟通。张国熙也出现了一枪拖靶，先打左再打右，又出现了一枪拖靶，这样的话他在十二枪激发完了之后得了十分。目前呢因帕萨苏克是紧追着江一婷排到了第二，有三位选手都得了十分，奥伦拜、皮斯坤和张国熙。周宇飞呢是得了九分。狄龙现在已经得了八分了，看看剩下来这两枪，周宇飞是得了九分，最后两名将会在这两枪之后被淘汰。全中啊，全中。这样的话狄龙的成绩啊也来到了十分的成绩，周宇飞排到了第七，达里瓦尔目前是六中的成绩啊，这两枪有一枪拖靶，现在得了七分。还有两枪，这两枪也有一枪拖靶，最终呢是得了八分。这样的话呢，在经过的第一轮的十二靶射击之后，中国选手江一婷是十二靶全中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十一中排在第二，剩下有四位选手都是十中，而中国选手车宇飞和印度选手达里瓦尔是九中和八中，排在第七和第八的位置上。
1: 谢宇飞。
0: 这就意味着车宇飞是获得了决赛个人的第七名，印度选手达里瓦尔是获得了第八名，两位选手退出了接下来的争夺，场上还剩下了六位选手。两位选手退出了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分别获得了第七和第八。接下来第二轮呢还要进行十二靶的射击，这个射击的模式和刚才第一轮是一样的，选手们在三号靶位分别进行正向双靶和反向双靶的四枪射击，四号靶位进行高台双靶和低台双靶的四枪射击，在五号靶位进行正向双靶和反向双靶的射击，总共打十二枪，结束之后将产生第六名和第五名，

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权重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奥伦拜他的状态啊，逐渐的开始稳定下来了。因帕萨苏克，选手们在得分一样的情况之下，就要按照资格赛的排序啊，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同分的情况之下也排名靠前，所以资格赛也非常的关键。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强权重，皮斯昆。三号把位的第一组正向双靶权重，看看反向的这一对双靶。三号把位的反向靶呢是低台的双靶，先打右侧低台靶，再打左侧的高台靶。有一枪脱靶，皮斯昆也丢了一枪。张国熙，张国熙的这两枪也丢了一把，看看低台双靶的这两枪。这两枪中了。印度选手迪龙，迪龙此前是得了十分，第一组正向双靶全中。他的三号靶位的第二轮射击四枪全中，在经过了三号靶位第二轮的射击之后，江怡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十五中，还有两位运动员奥伦拜和迪龙十四中，皮斯昆和张国熙两个人都是十三中，选手们一起来到四号靶位。四号靶位呢是先射高台双靶，再射低台双靶。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高台双靶的意思就是先打从左侧的高位靶台飞出的叠靶，再打右侧的低位靶台飞出的叠靶，而低台双靶的意思呢正好相反，选手们面向射击区域的时候，选手们的左前方啊就是高位的靶台，右前方是低位靶台。接下来在四号靶位，选手们将依次进行高台双靶和低台双靶的射击，总共要打四枪。好，我们来看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江一婷是杭州亚运会的女子双项飞碟的个人的金牌，团队的银牌得主，而且是巴黎奥运会女子双项混合团体的铜牌得主。她和队友们已经拿到了今年名古亚运会的女子双项飞碟的混合团体的金牌了。

而且是破了亚运会纪录。江一婷呢，在四号把位的第一个高位双把全中。看看第二组，低位双把全中，漂亮，19中目前。奥伦拜，奥伦拜的第一组高位双把两枪全中，也是两枪全中。奥伦拜目前18中，落后江一婷一分，排在第二。这是因帕萨苏克。也是泰国的名将，参加东京奥运会女子个人这个项目的决赛，当时是拿到了第4名。他在四号把位也是取得了全中。看看皮斯坤啊，皮斯坤第一组高台双把全中，皮斯坤第二组的低台双把丢了一枪。韩国选手张国熙，张国熙这个第一组这两枪啊都没有打中。他自己要做一下调整。好的，这个低位的双把两枪全中了。印度选手迪龙，丢了一把，但是迪龙似乎是有一些争议。

0: 接下来是一组低台的双马，先打右再打左。好的，这一组双马全中了。经过了四号靶位的第二轮的射击之后，目前呢，江一婷以19中排在第一，因帕萨苏克同样也是19中，目前是排在第二。奥伦拜18中排在第三，迪龙17中排在第四，排在第五和第六的分别是16中的皮斯坤和15中的张国熙。在接下来。大家来到五号靶位，再进行一组正向双靶和一组反向双靶的四枪射击之后，将会淘汰掉排在第五和第六的两位选手。第一个出场的还是中国选手江一婷。五号靶位的正向双靶呢是低台靶啊，先打右再打左，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啊！江一婷目前是23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的比赛。奥伦拜先打右再打左，
1: 对，
0: 全中。

先打左再打右，丢了一枪，现在得分是21呢，目前还是可以排到第二的位置上。因帕萨苏克，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先左再右，就是先高把位再低把位，丢了一枪，22中的成绩又反超了奥伦拜啊，他应该能够回到第二的位置上。江一婷呢，目前还是23中排在第一，接下来是皮斯坤。皮斯坤第一组正向双马全中了，第二组高把位的双马，这两枪啊，皮斯坤是预瞄点有一些偏。再来看一下张国熙，张国熙目前呢是15中，暂时是排在第六的位置上。如果想要摆脱被淘汰的命运的话，他至少要追上排在第四的皮斯坤。皮斯坤是18中，张国熙现在是这两枪16中17中，剩下这两枪他至少要打中一枪，打中一枪的话都无法超过皮斯坤。全中，张国熙顶住了压力啊，顶住了压力，他把自己的名次啊往上提升到第四位了。看看狄龙的发挥，现在张国熙排在倒数第三，皮斯坤呢是降到了倒数第二。狄龙的这比赛呢也是一样的情况，他必须保证自己全中才能够有些机会，但是呢他已经丢了一枪。狄龙现在追平了皮斯坤，两枪全中。狄龙这两枪全中呢，让自己的总的分数来到了20。这样的话，狄龙又把张国熙给挤了下去。这样的话，经过了第二轮的12把射击之后，第五名和第六名也产生了，就是韩国的运动员张国熙，他是19中排在第五；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皮斯坤18中。排在第六，这两位选手呢，在第二轮的比赛之后结束了今天决赛的个人的争夺。场上还剩下四位运动员，这是已经结束比赛的几位运动员啊，他们在场下继续关注着其他选手的决赛表现。那接下来呢，第三轮的比赛就要出现一些规则上的变化了。第三轮呢，大家还是按照刚才这个顺序，场上剩下的四位选手将在三号把位进行四枪的射击，正向双靶和反向双靶各一组之后，在这四把打完就要产生第四名，就排名第四的选手就要被淘汰。目前呢，中国选手江一婷还是23中排在第一，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靶先右后左的这两枪，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江一婷呢是27中啊，目前依旧排在第一。奥伦拜目前是21分，两枪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对双靶。两枪全中，奥伦拜呢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啊，今天决赛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参加过过去两届奥运会的比赛。

0: 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
1: 已经24分了，狄龙呢目前只有20中，最多也是追到24。
0: 哎，这两枪又中了，这样的话前三名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把自己的位置给保持住了，稳定的防守成功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25中的奥伦拜，狄龙呢排在第四，他目前是20中。这四枪全中的话，狄龙也不太可能在成绩上有反超，但是他要把自己的比赛先要完美的去进行完啊，这是体育精神的展现。狄龙这一对正向双把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对，先低再高。狄龙是丢了一枪，最终呢狄龙是23中的成绩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获得了第四名。现在场上剩下的三位选手事实上已经拿到了个人的奖牌，目前排在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江一婷27中，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26中排在第二，哈萨克斯坦的老乡奥伦拜25中排在第三。三位选手呢将在4号射击靶位继续争夺，4号射击靶位大家还要进行4枪的射击，分别是高台的双靶一组和低台双靶一组，打完了这4枪之后将产生第三名。首先登场的依旧还是江一婷，江一婷没问题，看看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奥伦拜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奥伦拜和因帕萨苏克两个人的争夺了，奥伦拜丢了一枪。一台双靶，两枪全中。奥伦拜打完了第四个射击靶位之后呢，目前是28中，因帕萨苏克暂时落后他2枪，但是因帕萨苏克还有4次击发的机会，已经追平了。剩下2枪，至少中一枪的话，奥伦拜将获得铜牌。好的，哎，这2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因帕萨苏克最终啊最后2枪只要打1枪打中的话就能够获得银牌，但是呢他这2枪都没中，这样的话因帕萨苏克最终排名第三，剩下争夺金牌的两位是中国选手江一婷和哈萨克斯坦的老将奥伦拜，这两位选手将到5号靶位进行4靶的射击，一组正向双靶一组反向双靶，决定最终的冠亚军。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3靶的优势，在5号靶位的正向双靶是第一台双靶，先打右再打左，2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3靶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江一婷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接下来要看看因帕萨苏克。这个县长的字幕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并不

0: 是奥伦拜。丢了一枪，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江一婷获得了女子双项飞碟的个人决赛的金牌。我们祝贺中国运动员，今年只有22岁的江一婷，事实上已经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名将。她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双项金牌的，双项飞碟的个人的金牌，团队呢是获得了亚军，啊，卫冕成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女子飞碟的个人的双项决赛，她又获得了金牌。我们祝贺江一婷。而现场的这个转播呀，在最后时刻应该是字幕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最终还是泰国的选手因帕萨苏克杀到了冠亚军的争夺的这个最后的阶段，而且拿到了银牌。奥伦拜最后是获得了铜牌。我们祝贺中国选手江一婷为中国射击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再拿到了一块金牌，他最后的成绩呢是35重。
1: And the defending Asian Games champion, she's done it once again,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
1: Yang Yi Ting.
0: 江一婷。卫冕冠军，卫冕成功。女子双项飞碟的决赛，中国选手为中国射击队和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金，祝贺江一婷，祝贺中国射击队。
1: And has defended her Asian Games title right here again at Aichi Nagoya 2026.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along to see the women's skeet final. We appreciate all of your support.
2: さて皆様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結果は金メダル中華人民共和国のジェ選手ということ、失礼ジアン選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世界記録と同記録の35枚ということで素晴らしい記録で金メダルとなり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て皆さんこの後はですね、男子のスキーと個人のファイナルも行われますので引き続き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The medal ceremony for this final, along with the skeet women's team, the medal ceremonies will begin at 4.
3: Champion 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赛场。

0: 现在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的是男团的半决赛，由中国队来对阵印度队。双方的第一场啊，第一单打，石宇奇来对阵拉克什亚。目前比赛已经开始了，现在石宇奇在第一局当中落后两分。刚才拉克什亚的后场进攻出现失误。中国队和印度队也是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老对手了，并且这两支队伍都是曾经拿到过汤姆斯杯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的争夺将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一单和一双啊，能够在这场团体赛为中国队开好头。现在双方打成了8-8。进攻机会。吊球漂亮。这个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强啊，石宇奇也是向拉克什亚示意了一下，这个球因为有点擦网。现在石宇奇比分反超。突然发一个后场，停顿的放网。其实这个球石宇奇的想法非常好啊，也是一个假动作，想平高压拉克什亚的正拍底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吊一拍，快速一个勾对角。分一个大对角进攻，好球！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2，非常艰难的战胜了韩国队啊。所以在面对实力更加强劲的印度队，我们需要做好更困难的准备。石宇奇在过去的两届亚运会啊，都是参加了男团的比赛，且都是获得了冠军。拉克沙森主要还是比较粘球啊，他的步伐能力比较强，让中前半场的速度比较快。11-9，石宇奇领先两分，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要不然我就把力量卸下来，啊，其他都没问题，打得非常好，就跟上他的速度就行了，啊，哎，直接一点，哎，都打的整体的速度，那我连贯，但是保持自己的体力的分配，啊，现在很好，就是大家都在跑，我都不跑，保持耐心，
0: 谢谢。刚才我们教练也是跟石宇奇表示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体能的分配。那前面的这个节奏打得还是非常好的。石宇奇和拉克什亚过去也是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其实两位选手之间非常的熟悉，包括中国队和印度队在团体比赛当中的交手次数也很多，所以这场半决赛关键还是要看两支队伍上场球员的临场的状态。

在团体比赛当中率先上场的选手啊，这个压力往往是比较大的，都想为自己的队伍来开好局。刚才拉克什亚在前场抢速度也出现了失误。还是去拉开世奇的两底线。世奇打得很耐心，推后场抓往前，漂亮。世奇很耐心的去拉开对手啊，然后抓到了一个前场的机会，推直线之后来抢网。13-10。发一个后场啊，这一期接发球抢攻下网。其实这一次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石宇奇他是有一些略显疲惫的状态啊。连续两个失误，这对石宇奇的比赛没有帮助啊，会影响他的比赛节奏。现在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不能着急。进攻机会啊，这个直线其实拉克夏森在防守的时候有点犹豫。这场半决赛中国队的一单石宇奇，一双王昶梁伟铿，二单李诗峰，二双何继廷和刘毅，三单是翁虹阳。印度队一单是拉克什亚，一双是兰吉雷迪和谢提，二单阿尤什，二双哈里哈兰阿琼，三单是斯里坎特。机会漂亮，进攻非常的凶狠，这个球被石宇奇给抓了啊！但是你看石宇奇整个在后退过程当中，还是显得这个步伐稍微有一点点的沉重。但是团体比赛会给石宇奇力量，因为他是一位很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球员，所以相信哪怕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态，石宇奇也肯定会全力以赴。16-13。哇，耐心，在进攻直线，这个球在界内啊，拉克什亚判断出现失误，现在石宇奇把比分给拉开了。我们的女团在半决赛是3-0啊，轻松的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啊，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来争夺冠军。
挑起来。抓推，进攻一拍。耐心拉开。这个球在界内啊，拉克西亚请求挑战。拉克西亚的进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啊，他主要还是中前半场的速度比较快，防守能力比较强，所以是需要打的耐心啊，当然后场的进攻也要坚决。

好球，在平手党当中，在刚才这个平手党当中啊，旭奇他是有一个把对手压到后边的线路变化，不能让对手在中前半场连续的通过平手来提速。 17-15，还是要注意比分。突然的一拍变速对角。 这球挑球出界了，这个拉西亚的一个回放之后，他想要来抢网，旭奇想把球挑到对方的后场，一个快速的推挑出现失误，分差只有一分。 进攻中路，旭奇还是想办法把速度提起来。好的，挡得不错，还抓往前抢搓，漂亮。这一分球双方的节奏都非常快啊。旭奇也是通过压对方后场的这个对角线，然后等在网口来抢搓。 这个球非常贴网，也很转，18-16。双方第一局的结果非常关键。 旭奇和拉克西亚交手过6次啊，中国选手旭奇是赢了4场，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在今年的全英是打了78分钟，拉克西亚获胜，决胜局是21-17，那场比赛很艰苦，这个前两局都是2分的分差，好球。 旭奇今天在线路上还是打得很聪明，有很多的假动作，不让对手去抓自己的一些习惯球路，也以此来打乱对手在场上的连贯。

印度队的第二双打实力是明显偏弱，所以他关键还是要看三个单打的表现啊。劈一拍，这一期今天的落点非常开阔，进入到多拍了，再劈一个对角往前连贯，挑起来高球，控网之后吊球，拉开对角线，对手判断失误，施玉琪的这个对角线非常到位，这个球头应该会落在底角的附近，所以拉克西亚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施玉琪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0-16。Hello.

0: 耐心。哦呦，这球对手提速了，是一起摆脱，再通过控网抢网。这样的话21-16啊，旭奇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拉克西亚。
1: 正手高球还非常好，把他站位站稳很不错啊，但是就是保持自己这个我看看怎么分配好，现在就靠顶。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可以看到，施玉琪应该是针对对方的技战术的打法啊，还是在一些球路上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因为可能现在的施玉琪距离他巅峰时期的身体状态是有一些下滑，也有可能他近期还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所以需要在比赛当中更加去强调这种策略。目前这个比赛施玉琪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出色。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上来，第一分拉克西亚的速度打得很快，快速还是拉开这个对角，这有点擦网。这个球丝线示意球界外边线出界了。

0: 在没有退路的一局啊，这个拉克西亚也是希望能够全速的去展开反扑，所以一上来的第一分相较于第一局啊，这速度加得很快。
1: 这球在界内，
0: 加油！加油！点杀。 在快速的一个分队角，这个球被拉克西亚抓贴突击了，这个突击的质量比较高。印度男团这是第五次啊打进亚运会男子团体的四强，在上一届啊他们是和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相遇，当时中国队是大逆转啊战胜了印度队。 大部分的时间，世宇奇的比赛节奏打得很清楚啊。

这个是拉克什亚森喜欢的一种得分方式，因为他的就后场的主动进攻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突出啊，所以他会去通过一些中前半场的速度来得分。 刚才是拉克什亚在自己头顶区出现了一个吊球的失误，4-2。刚才第一拍的后场杀球威胁还是比较大，这个接杀没有办法顶到后场，所以给了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 所以这一段可能需要注意在发接发上啊，对手有可能会抢得比较凶。哇，好防守，这个球舒淇已经很努力了。 现在拉克什亚这边前场就是抢网的这种意识比较强，也是想通过网前抢一些机会把速度给提起来。4-4，速度一快啊，在这个羽毛球的比赛当中消耗就会比较大，因为整个人在场上也要非常的专注。 许琪手上有一个停顿，要多拍的耐心，要求出界了。目前在形成这种多拍，这种局面之下，许琪是完全占优的，所以 拉克什亚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前几拍啊快速去抢攻，不想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多拍当中。

曲奇在发球上也有变化，发完球之后准备的比较充分。哦，柯俊智的这块进攻偏差有点大，孙俊智的吊球，反拍过度，再吊球。前边都特别耐心，因为之前在头顶区可能出现这个对角线失误之后，石宇奇也是希望自己这一分能够在前几拍把这个失误给控制住啊。挡网之后回放，对方起高球，抓腿突击，变外了。这段石宇奇打得有点累啊，感觉在速度上稍微有一点点跟不上。快速补充一下。这场团体比赛石宇奇身上的这一分啊，对于中国队很重要。这个印度队主要是二单阿尤什在近期的快速成长，对印度男团整体实力是有提升有帮助。好球，快速摆一个对角，漂亮，快劈对角，角度很开，对方的这个平高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被石宇奇直接给攻下来了，机会抓得不错。拉克西亚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4位，1.79米的身高，他是2001年出生的。嗯，这两分都是石宇奇在自己的头顶区啊，通过强势的进攻得分，现在比分反超了。印度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0战胜了日本队，拉克西亚是2-1战胜了奈良关公大，兰吉雷迪和谢提是。

是2-0战胜了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阿尤什是2-0战胜了渡边航贵。印度队在

0: 哇，漂亮，球非常到位，对方这个球挑了一个半场，是一起高点的扣杀。施玉琪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他的技术非常全面，能攻善守，只不过现在可能年龄有点偏大啊，身体的这种伤病成为了这个拦路虎。施玉琪也是在想办法，一直在克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第一单打、第二双打和第三单打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三分，从而以3-2啊战胜了韩国队。许琦当时在第一场是0-1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于泰斌。挡得不错，抓腿突击中路，拉克西亚的头顶区进攻能力并不强。哇，对手确实很能防。哎，这个球有点可惜了，这个球施玉琪好像是有一拍的这个连贯稍微速度慢了一点啊，这边拉克什亚已经是倒地了，在连贯上稍微慢了一些。10-9，第二局施玉琪目前还领先一分，双方在这一段体能上都会有比较大的消耗。经历了前面一分稍微有点累的情况之下啊，这一分双方怎么打？施玉琪强网，吊球，好球！这连续的进攻用了不同的进攻方式，一个吊球结合点杀直线，11-9啊，还是施玉琪领先，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确实累了以后成功率就会下降啊，拿一分是一分，我不急啊，我现在他老摔老摔老摔了，我就不要要求，还要要求再质量再高一点。
0: 刚才孙俊指导主要在和施玉琪沟通这个进攻，施玉琪在上一届亚运会是拿到了单打的亚军啊，他是2025年世锦赛的男单冠军。防得不错，挡网，还是去给拉克西亚的头顶。

对方反拍过度。嗯，对手接外了。世奇今天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打得还是非常有耐心，也是像孙俊指导一直在跟他沟通的，一个是自己的体能，另外一个是自己的进攻，如何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有利于自己啊，这可能世奇一直带着这样的思考。现在世奇在比赛的这种节奏上控制得非常好。抓腿突击直线漂亮，这就是突然的变速。快慢的结合啊，有的时候不能太快，因为对手喜欢速度。一旦这个比赛一直在一种全速的状态之下，可能会不太可控，所以世奇是用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啊在前进。

14-10。是玉琪来发球，对方挑一个高球，是玉琪也是挑给对手。挡过去，球还是比较贴网，再挡网，这个球反拍过度，因为这个对角线飞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拉克西亚还是提前落位之后，这个回放的质量很高，是与其没有赶上。这是这场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阶段啊。拉克西亚森他在自己头顶区的进攻能力确实不强啊，就是速度比较快，

哎呦，小心！这球好像跟上一期的预判不太一样，这一步有点没有迈出去。好的，当时呀，可能感觉世奇这段体能有点下降啊，所以后场一直在进攻，世奇防得不错。扳场了，还是往前的这个球比较贴网，所以挑不出去角度。现在对手将比分追到了13-14。现在施玉琪的队友也在为他加油啊！施玉琪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能量，体能下降的比较快。界外，界外，拉克西亚要挑战。不过施玉琪也可以借用这个挑战的时间稍微的缓一缓，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也稍微的拖一拖。这是对手提出的挑战，确实出界了，拉克西亚的挑战没有成功。场上比分15-13。

现在要注意对手的反扑了，挡住。 拉开对角，再挡网，许奇在全力跟住，现在有了一次进攻的机会，快速拉开，哎，这个球是一个重复落点，许奇有点着急了，想打一个对手的重复落点啊。其实刚才迎来一次进攻机会之后，许奇是选择了一个直线的长杀，长杀之后快速分对角， 已经是调动了拉克西亚，对手确实这种挣扎能力也比较强。

再救回去。这个球出界了，速度上没有跟住，对手把比分追到了16-16。许琦是要擦擦汗，现在这个比赛的对抗质量还是很高的。这一段啊，场上的速度被拉克西亚带的比较快，可惜刚才那个直线球很靠边，所以拉克西亚只能是平高球给到石宇奇，石宇奇的这个球吊球擦网之后界外了，对手比分反超。这一段拉克西亚自己在场上的失误控制的比较好，这是一起得分显得比较困难。这一期是要换一颗球，抓腿突击点下来，机会界外了，判断准确，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拉克什亚的防守确实能力挺强的，这个比较考验施玉琪的连续的进攻，尤其是在关键

练比分的时候，自己体能下降的时候，能不能够保持耐心，这个是对是一起很大的考验。不要把这个比赛往后拖啊。

进攻直线，在控网，哇，高级，对手的一个回放，其实眼看就要得分了，这个时候石宇奇的一个正拍勾对角，更加的贴网，让对手没有想到，哇，这个球跟绝处逢生一样，真的非常的高级，其实就是他这个角度非常小啊。18-17，这是技术。石宇奇来发球，这拍攻的比较有质量。

强剪，推后场，来挑起来。哦，打网过去了。哦，好防守，反击，漂亮！哇，刚才那拍石宇奇防得太好了。拉克什亚的全速对角线的突击，石宇奇先是抓准了这个落点，把这个球挡进去，马上展开反击。19-18，石宇奇领先一分。这场团体赛啊，中国队、印度队的整体实力都很强，所以每一场，或者说是每一场中间的几个关键分，可能对这场比赛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刚才这个接发球，拉克什亚直接进攻直线啊，丝线判这个球边线出界，确实是一个界外球。石宇奇现在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20-18。还是先挑高，球很到位，进攻，再进攻，保持连贯，进攻机会，杀上网，漂亮，21-18。这样的话，第一场比赛结束，石宇奇21-16，21-18，2-0战胜了拉克什亚。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拿下了第一场，目前1-0暂时领先。这场比赛其实可以看到石宇奇在身体状态上确实是有些疲惫啊，但是团体比赛当中确实他带着这种团队的力量在前进，还是让石宇奇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打得非常的清晰，关键分打得也比

0: 对手更加细致，更加的果断。现在1-0，中国队领先印度队。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场第一双打，王昶和梁伟铿将会来对阵蓝吉雷迪和谢提。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一双打的比赛。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礼物黄花还一
3: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1: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双打。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我们的第一单打施玉琪为队伍开了一个好头，所以我们1-0暂时领先印度队。我们也谈到了这场半决赛啊，对于中国队来讲，一单和一双非常重要。王场梁伟坑、兰吉雷迪和谢提，这两队组合也是老对手了。这个之前有过14次交手，王场和梁伟坑是赢了10场。这是今年他们的第3次啊碰面。虽然王场和梁伟坑赢得要更多啊，但是他们每一次交手这个用时都很长，比赛都会打得比较的艰苦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在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王场和梁伟坑四分之一决赛是21-18、21-9，仅耗时35分钟啊，就战胜了兰吉雷迪和谢提。在双方的最近6次交手当中，今年世锦赛的这一场是唯一一场就只打了2局，但是兰吉雷迪和谢提在近期是找到了一些状态。他们是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啊获得了冠军啊，超级750的赛事。如果从近期的成就来讲，王场和梁伟坑肯定是要比对手更好，因为他们是获得了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子双打冠军，进一步证明了自己。

对手的主要特点还是高，进攻能力比较强。所以一上来也是希望中国队能够率先把发接发给做好。本场比赛是由王昶来率先发球，接发球的是蓝旗雷迪。王昶和梁伟坑世界排名第三，对手的世界排名排第五。梁伟坑来接发，对手的后场进攻还是很重，因为他们两位都高，所以主要是后场攻完之后，这个前场能够发挥更大的威力。好，守得不错。比赛一上来，对手还是进攻打得更加的凶狠。稍微有点高，快速上来，开局不好。四分之一决赛对着韩国队的比赛当中，赛后王昶和梁伟坤也觉得自己场上的节奏没有很好的找到，可能对这个场馆的适应还稍微的差一些。梁伟坑发球，守得不错。好，手转攻吊球，重杀中路，前场拿球，控网控得不错。梁伟坑再攻，哇哇，这分非常的精彩，攻防的转换，我们也看到了王昶和梁伟坤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他们能够主动承认被动，将球挑起来，从防守再转为进攻，打得很耐心。在前场平抽挡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注意谢提的接发，哇，对手今天一上来对这种进网短球这个接发整个抢的还是比较凶。发球被判了，超过了1米15发球线。

0: 一个运气球。这个球有点半场，哇，回敬了一个搓球。在今年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当时中国队和印度队的那一次交手，王昶和梁伟铿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战胜了兰吉雷迪和谢体。但是那场比赛在决胜局啊打得非常的激烈，最后是两分险胜的这个决胜局，我印象里边。5-7，好球，好发球。中国队这边发球上主动求变，哎，可惜了，想快速的分一个对角，然后轮转。刚才那个后场的发球非常的成功，那中国队是想把梁伟铿轮转到后场。对手也偷发了一个后场球，这个都是在发接发的争夺当中。哇，所以现在啊，在男子双打的这些选手当中，其实这两队在国际上就属于进攻能力比较强的了。王昶和梁伟铿现在在变得越来越全面啊。这段发接的争夺太激烈，想从这种发后场回到短球，还是怕对手上来抢，所以发球出现失误。兰吉雷迪举拍举慢了，这个球他动作很大，球过来的很平啊，所以没有办法去下压了，兰吉雷迪给打丢了。推直线，谢提的一个失误。发球判的还是挺严的，可能也知道这场比赛发接会争得比较凶啊，所以在第一局的前11分就判了两个这个发球。
1: 20 seconds.

11-8，蓝吉雷迪和谢提领先三分。

0: 又发了王场的一个后场，也是经过一个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啊，发球变化一下。
1: 对，好，
0: 突然接了个轻的，这个可惜，这个球其实已经抓到了。注意比分了，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发接环节上没有赢对手。好球，或者说失误相对多了一点啊。兰吉雷迪和谢提过去他几次都是输给了王场和梁伟坑，所以今天他们的队伍0-1落后，但是兰吉雷迪和谢提并没有背上压力，还是因为之前可能输这个王场和梁伟坑输的太多，所以这个时候心态摆的还是比较正啊。看看王场的这个发球，好，发后场，可能是好不容易出现的这个后场进攻的机会啊，稍微有点着急了。梁伟坑的球啊，你现场看确实很重，其实很多男双的运动员的后场就是速度快啊，但是梁伟坑这个确实是重。兰吉雷迪和谢提第一局攻势很凶，他们是从发接发开始的。目前这个第一局还是很困难，17-9，对手已经把比分拉开了。耐心，接得不错，挑球界外，兰吉雷迪和谢提要挑战。

这两队本来就是很有实力的组合。这一段王昶和梁伟坤是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这个蓝金雷迪和谢提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750赛事的冠军，所以近期的状态都还不错。好球，这个对角线分得好。第一局对手确实打得很顺啊，就从发接开始，这个能够抢得上，能够把自己的攻打得出来，所以现在这个比分是比较悬殊。王昶和梁伟坤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手感和状态调出来。多20-11，蓝金雷迪和谢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1，王昶和梁伟坤要经过这个局修，尽快的去调整，而不能让对手这个手打得这么热，看看有什么策略。

这场团体赛，印度队在第三单打上是派出来了老将啊，斯里坎特。双方的二双，这个何一婷和刘毅，虽然是搭档时间不长啊，临时的一个配对。 但是印度队的二双，这个哈利哈兰和阿琼不属于能力特别突出的，所以在二双上，中国队是有明显的优势。王场和梁伟坑现在的比赛经验也很丰富啊。 所以他们能够自己去梳理这个比赛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做好，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发挥上，但是对手确实在第一局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第二局开局打好。 兰吉雷迪在后场的吊球接得不错，通过杀对角轮转。

谢提这个发球很明显有点犹豫啊，要发进网短球还是要发一个后场，有点犹豫。好，对手挑球了，王场杀了一个弹网球。现在感觉王场和梁伟坑这边慢慢是有了一些压力啊。好的，撑住了。面对对方的攻势，还是不想连续的去防守，所以这是一个泄力的软挡，想形成放网的效果之后反击。对手连续的发球失误，也在给中国队机会去调整。分对角，在弹后场，好球，好球，线路非常好。这个如果有这个落点图的话，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一分不是赢在了球有多重啊，而是赢在了落点。是一个后场，对，接的还可以。现在这一局啊，王场和梁伟坑在连贯的速度上还是要更快，得跟上对手的速度。分的不错。谢提后场进攻出现失误，这第二局上来兰吉雷迪和谢提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对手的手感也不可能一直那么好。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也是要看两队组合的抗干扰的能力，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需要先把自己给做好。兰吉雷迪和谢提这个第一局的状态好啊，但是王场和梁伟坑也没有受太多的影响，而第二局先把自己该做好的环节给执行好。梁伟坑的假动作吊球，谢提刚才是出现了脚打滑的情况，

0: 耐心，还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所以冲前半场的这种一拍接一拍的压迫很重要，我们现在感觉有的时候线路打出去啊，速度有优势，但是中间容易出现脱节的情况。好，这家子，哎呦，对手还是通过发这个后场建立了优势。梁伟坤也是一个停顿，这个球被谢提给抓了，7-7。球在界内，攻势确实很凶啊！他们两个人现在上网抢网的意识也很强，上得快，所以我们速度一旦跟不上，就会被动的去起球。分对角，可能得回溯到发接发了啊，得通过发接发去建立优势。防得很努力，但是对手打出了他们的进攻特点，这样很难限制住对手。谢提，后场发球失误。今天对手还是很敢于去变化，所以发了很多的后场。现在比赛的压力确实是在王场和梁伟坤这一边，我们需要减少失误。王场和梁伟坤一直在沟通啊，你看这分得完分之后，马上两个人在沟通。我现在这个阶段什么样的战术是能奏效的啊？是要快啊，还是现在可以把节奏快慢结合一下？这发后场被谢提给抓了，11-9，蓝吉雷迪和谢提领先两分。
1: 包括你，你过长了以后都要注意，过长了下一拍是干嘛？啊，过长你没有一定很难中的时候，他就会停着弹你啊。我跟你说，别一个，
2: 别一拍我嘛，这是弯转的，这是台，这是那个弯转的，这是那个弯转的。

the quality is how. Game all set, man. Just...

这一局对手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阶梯的接发球直接失误，比分追到11-12。出界了，王闯示意要挑战。这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啊，出界比较多。场上比分13-11。球了，今天被对手发这个后场发得很难受。兰吉雷迪和谢迪主要是发这个后场球的时机，今天发的还挺准的，关键阶段了，比分很危险。艾瑞坑这个球还是有点着急拿分了，因为现在中国队需要分数啊，着急拿分了，所以进攻下网。你会觉得对手今天的状态确实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我看兰吉雷迪和谢提近期状态比较好的一次了。现在我们可能两个人还是得想办法往前压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退。就是得往前抢了。接外，判断准确。谢提要挑战，同样对手也是一个战术性挑战，挑战没有成功。

星球，点一下，半场进攻。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这个球前面的节奏打得都非常好啊，迫使对手率先挑球，我们来组织进攻。这个半场进攻看看有没有在界内。今天我们后场出手确实比较少，因为对手在前场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发接环节上兰吉雷迪和谢提还是占优势，所以会出现着急进攻啊失误的情况，这一分很可惜。12-17，王昶和梁伟铿落后了5分。好球，而提速。好球，好球。而通过对角线，然后梁伟铿再往前抓，架拍架得很快。弹一个后场，防得不错，快速上网，可惜没有连贯上。这个手转攻的机会出现之后，自己没有连贯上，又给了对手进攻的机会。判兰吉雷迪发球为例，14-18，再追一追。太多了，因为自身有失误，所以加之对手状态也不错，这个比分呢就会一直有压迫感，很难追。冒高了，再挑起来，还是跟住。这个防守防得好，最后谢提失误了，还是连续的几拍高质量的防守，球挑的比较到位。球在界内，

很好的落点啊，非常靠边。16-19，场地上有汗水，兰吉雷迪和谢提也很有经验。球，在这一分17-19。从12-17啊，现在到17-19。线路很对，18-19了。哎，现在兰吉雷迪和谢提是拿到了这一场的场点，20-18。脚把球接得好啊，非常的果断，挽救了一个场点。王场来发球，谢提来接发球。好的，哇，这个第三拍拿得非常好，非常快，很果断，20-20。挽救了两个长点。这个时候王昶和梁伟坑是迎来了机会，这一局最多的时候12-17，落后了5分，现在他们挽救了两个长点啊，比分来到20-20。思宪判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还是带下来了啊，球在界内。其实刚才放完球也是想来抓这个第三拍的，但是对手这个接发球是有点擦网。谢提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球。接的不错。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丢了，太可惜了。22-20，兰吉雷迪和

谢题还是拿下了这一场比赛啊，以2-0战胜了王昶和梁伟铿。这样这场半决赛中国队和印度队是在前两场打成了1-1平。感觉王昶和梁伟铿稍微有一点点慢热，其实第二局在落后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放弃啊，并且也是挽救了长点，但就是可能有点慢热，还让大部分的时间让对手这个发挥的太彻底了。这场比赛还是有需要值得去总结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团体比赛继续，接下来的单打比赛将由李诗峰来对阵阿尤什。

好，接下来是由双方的第二单打登场，李诗峰来对阵阿尤什谢帝。两位选手其实都属于身材比较高大的啊，这阿尤什的身高要更高，超过了1.90米。1.95米的身高，2005年出生，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0位。李诗峰今年是26岁。李诗峰也是我们在上一届拿到亚运会男团冠军的成员，并且他在上一届亚运会男子单打也是获得了冠军，目前世界排名排在12位，身高1.85米。李诗峰在今年汤姆斯杯的赛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啊！当时施雨琦是出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的情况，然后李诗峰在当时啊比较关键的时刻也是出任了中国队的第一单打，也很好的完成了任务。那现在这场团体赛，中国队和印度队是打成了1-1平。中国队是凭借一单施雨琦拿下1分，印度队是凭借一双兰吉雷迪和谢提拿下1分。这个阿尤什在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历练，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两位选手有过唯一的一

一次交手，那场比赛阿尤什是21-13、21-16战胜了李世峰。两位虽然身高都比较高啊，但是打法的风格不太一样。阿尤什更加侧重于进攻，而李世峰的多拍的能力啊要更强。中国选手李世峰，希望他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加油。

二十，沙上网连贯了。好，放网，软压，结合吊球。挡得不错，再给到对手的头顶，还耐心通过对角线拉开对手。哇，这个球杀在界内，很有威胁的一拍进攻，抓这个平球形成突击。

但李世峰也是需要加强自己的进攻威胁。嗯 ，L 十的回放没有过，一上来李世峰整个脚下还是非常的积极，移动的很快，所以场地的覆盖做的也不错。而 L 十这边更加突出他后场的进攻，所以他拿到的这两分啊，都是凭借很犀利的进攻得分。挑起来，对方再挑球进攻，现在自己攻完之后啊，这个往前场的连贯显得稍微有点跟不上，所以这排球被 L 十给判断出来之后啊，突击了。挡得漂亮，艾维什也是一上来在多拍当中出现了两分的失误。二十又一个往前的推扑，球没有压下来，3-3。又是一个失误。

陈峰也是刻意将这个球挑得非常高，其实球在最终落点上是稍微有点半场，但是这个球挑得足够高，阿尤什进攻出现失误，李世峰反超。自己进攻，哦，防得漂亮，这个差一点。其实开场这几分啊，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两位球员是不同的特点。李世峰相较于对手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

刚才我们看到了冯彦哲、蒋振邦和陆光祖。再跳高，也是在消耗对手。回放反击杀中路，漂亮。这个是这场比赛李世峰第一次啊通过进攻得分，可能在进攻的绝对能力上不如对手啊，但是这个进攻也是一直要贯穿在自己的这个战术环节当中。这场球李世峰需要周旋住对手。

挡进去。现在比如说啊，先调给阿尤什的后场，这一拍挡进去之后还是需要去想办法发动反击，不能连续去给到阿尤什的后场，这样在防守上会显得比较的被动。那球太贴网了，所以挑球出现了失误。哇，很能防。手感非常好，漂亮。这分打得非常的精彩啊，虽然看的是很被动，但是李世峰是防守反击打成了。你也可以看到李世峰他在防守当中的这种能力，这个手感非常好，所以位置很低的情况之下能够有这种很好的卸力，也不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阿尤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他是抢到高点的一个放网，然后等着来抢网。

这个开局，阿尤十三面对李世峰的防守啊，其实他的进攻效率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两位选手还是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看看到底谁能够用自己的一己之强来限制对手。

0: 出界，艾欧什还是有不少的失误。另外李世峰可能也需要一些变速啊，就是需要在发接上中前半场上去有一些速度的变化，让自己的整个战术变得更加的多元一些。因为两位选手的风格不太一样啊，所以他们可能在性格上也会有一定的区别。这个李世峰在比赛当中风格还是会更加偏向于沉稳一些，因为他一直都是这种拉吊去结合一些突击。再给头顶，艾欧什也是想通过多拍，不想贸然进攻。场上队员都在注意连贯，回放迫使艾欧什击球，直线的点杀球在界内，这是一个很好的节奏。8-9，铺垫的很耐心，所以李世峰在自身失误的控制上也要比阿尤什做得好很多。慢慢的需要打出自己的一些得分球啊，这样的话对手可能会着急贸然的进攻，这个失误就容易增多。这个球在界内，好球。强王，好球，10-10，这个就是在战术上的这种结合。石峰在慢慢的提速，这个球被网带给拦下来了啊！这样的话，艾欧什也是仅仅只领先一分，双方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Also, not everything is nice. Then, like that. Because what happened?

0: is kuat. Internet is good. Itu bila nak ada.
1: Even di Samtam, I tell him to smash it. Nah, no
2: problem.
3: Oh,
2: I can see.
3: 那他拨过来，我放的太近了，因为他在上面，他玻璃，我特别难受，他一直戳的。
4: 好，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一直在动往前啊，就是不起球。直锋这边先起球。这个球也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回应啊，因为对方不起球，所以李世峰是果断上来抢网。这个往前对李世峰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往前抢不到主动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要更多的时间来挑球，艾欧什就会有进攻的机会。二十挑球了，停顿推直线，形成下压。二形成多拍，再停顿给后场。哎，可惜。其实这拍球对手给的还是挺到位的，但是李世峰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去进攻了，应该去点杀一下这条对角线。挑起来，再挡过去。艾尔什着急啊，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球打得太着急。从这一颗球上啊，也能够看得出来李世峰的这个接杀质量还是很高。所以艾尔什上来之后，其实没有给他再去退扑的机会。12-13。控网，打开角度，球突击直线，拦下来，防得漂亮，好球，直线的长杀，13平啊！李世峰打得很耐心。耐心去通过落点拉开阿尤什，找准机会啊再出手。现在李世峰将比分追到13平，双方在第一局中局打平了。

这场球是这场团体赛很关键的一场啊，因为印度队的二双实力不是特别强啊，就仅就说两队组合的能力上来讲，可能中国队是上风的。但是为了不让我们的队伍背负更大的压力，李世峰必须全力以赴。因为团体比赛球员受心态的影响很大，好球，放网，强网，漂亮。李世峰的脚下还是非常的轻盈啊，整个步伐的能力比较强。今天李世峰目前为止的网前手感不错。好球，这拍攻的速度还是很快。再抓腿突击，回放，好球啊，好手感。再点杀，不要着急，再进攻。这个球挡进来了，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挡网。对，李世峰是想在这个时候比分反超，所以在这个回合球里边自己展开了这种变速的进攻。阿尤什这边守住了。好的，哎呀，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李世峰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在这两分上有点着急，其实想法非常好，一直在调动阿尤什的转体，这个球阿尤什整个人已经是背身了，还是暴露出来了场地的空当，但是李世峰出现了失误。还是要把自己的节奏重新拉回来。好的，头顶区突击对角线，15-16。吊球，界外，还有谁要挑战？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李世峰是连追了两分，双方现在打成16-16。球挑得很高，球在界内啊！这个时候李世峰终于把这个比分给反超了，很有杀伤力的进攻。反拍过渡一下，再控制往前。IOS 失误，现在这个比分也是给到了 IOS 压力啊，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小优啊，而现在在中后段，李世峰显然提速增强了自己的后场进攻。挑起来，单网质量很高，这个球因为对方给的比较到位，挑的比较到位，再想去突击这个挂腰的对角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显得稍微有一点着急。好的，还是很积极的来到网前来抢。19-17。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啊，这种防守不会反应，或者说不会反应的那么快啊，准备的那么充分，所以李世峰也是在关键的这个比分阶段啊，才开始提速加强自己的进攻。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IOS 连续出现失误，20-17，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整个第一局的比赛节奏啊，李世峰控制得非常好。这个球在界内被 IOS 给抢到了，挽救了一个局点。IOS 直接发完球之后，面对这个后场球直接进攻，19-20，李世峰加油！进攻漂亮，21-19，李世峰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整个过程里边，就真的跟打太极一样，

对于李世峰来讲，他是这种风格的球员，而在第一局也是面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很好的、很沉稳的展现了自己的打法风格，两分险胜，但也是胜在了关键的节点上，目前1-0暂时领先阿尤什。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可能啊，阿尤什会加强自己的后场的进攻，因为在第一局中段的时候啊，对于阿尤什的整个风格来讲，他可能打的稍微偏保守了一些，但是要展开更多的进攻，也有可能会伴随啊一些失误的出现。对于团体比赛啊，抢得一个好的开场，每一场抢得一个好的开局非常的重要，因为现有的结果总是会对球员的心态去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李世峰第一局很专注，整个人很投入，对于每一分的解读啊，做得也很到位。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双方交换方位。李世峰来发球，一上来后场又攻了一派，李世峰的进攻，李世峰在提速，再推后场，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半场，阿尤什进攻出现了失误，这个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但开局李世峰也是需要一些速度来牵扯一下阿尤什的精力。

好防，再控网，阿尤什挑球，全力重杀，有快有慢，打乱对手。啊，这分球打得太棒了。杀上网连贯，在前场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再慢下来。第二局开局，李世峰3-0领先，继续保持啊专注的状态。突然给了一个平的，现在阿尤什是有点跟着李世峰的节奏在走啊。相较于阿尤什啊，李世峰还有比赛的经验啊，比对手要更加。

的丰富。放了一个贴网球。另外从技术上啊，李世峰除了他今天防守防得好，他的网前的表现也很好，这都是需要延续的手感。

0: 这个球杀在界内，落点很浅，也很靠边。有进攻能力的球员，有的时候状态好了，这个分数会追得很快。继续想办法去限制对手的进攻。阿尔什反拍的一个失误。进攻中路，再点杀，对角线挡进来，停顿放网，抓一拍，杀直线，这个球出界了，很耐心。一直在保持主动，二十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节奏，
1: come on.

软压，对方反拍过度。哎，这个反拍过度，反拍过度稍微有点半场，这是一个半场球。阿尤什进攻失误，他提出了挑战啊。阿尤什的这个表情在告诉他的教练，他对自己这一段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其实这位印度选手的身体条件是非常好的，也具备能力啊，但他现在还很年轻，所以目前感觉他在这个比赛里边他没有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啊，一直在跟着李世峰的节奏在走，李世峰快他在跟着快，李世峰慢下来啊他也跟着慢下来。 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第一局的胜利啊很关键，所以会有的时候让运动员没有那么的果断，很犹豫，还有时这个球要放不放的，最后错失了最佳的击球时机。 9-3。 还有时杀了追身，抓腿突击了一拍。

0: 挡进去。软压，快速拉开对角，耐心。对手在提速，这个时候阿优什还是在场上有了一个进攻的思路啊，开始自己主动去提速。刚才教练也是跟李世峰说了，要跟上阿优什的速度啊，这个时候跟上对手的速度很重要。不能让对手这个时候通过自己的提速啊建立信心。再挑高，上来强网，再过渡。阿优什进攻失误。现在李世峰这个脚下的能力多强啊，对方的一个强网抢到了他的后场，就他的一个强网，然后打在网袋上之后，对方是推了一个后场，他马上是一个转体啊。但刚才李世峰的这个强网也是对的，因为对手这个时候想提速，他的内心的思想是想进攻，所以他想进攻呢，他肯定会要控制网前，所以李世峰这个时候想过来抢网。这段速度提上来之后，艾欧什的攻确实会变得威力更大一些。球接的不错，直接拉开。再控网。接外。11-6。李世峰领先5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正手跟头顶的结合，他的进攻的威胁就减轻了很多。后场也不错，后场保持啊，就往中间想发力，往中间不说，要不然这点不要耗真气，是吧？站上那边也可以打。
0: 孙颖指导也是跟李世峰说要结合阿优什的这个正手和头顶，这样的话他的后场的进攻威胁会下降啊。只要能够想办法让对手的进攻威胁下降，控制住这个对手的这个转体，让对手在移动当中去进攻，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防守的空间。今天李世峰对阿优什的进攻确实是防得非常精彩。又是一个搓球，李世峰连续挑的还是很到位。阿尔什这边一挑就界外了。

出界啊，李世峰判断准确，二十的挑战没有成功。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12-6。快速勾对角，这个球丝线判界外。确实出界了。界内，阿尔什现在很犹豫。限制他后场今天很成功，就是球都很到位，也正是因为今天李世峰既有往前啊，也有非常出色的这个空间感，所以球都挑得很到位，所以限制了阿尤什的进攻啊。另外就是他自己面对阿尤什进攻防得也很好。这个球手上有一个停顿，但没有骗到对手。阿尤什将比分追到了9-13。丝线判这个球界外，因为比分落后，所以阿尤什总是有很多这种急切的情绪，导致他出现失误。反拍的一个勾对角没有过网，李世峰再次将比分拉开。又一个失误。李世峰进攻。这个球放网没有过，今天像这种放网失误还是很少的。卡网，连续两个简单球的失误啊！孙运指导也是让李世峰耐心一些，别着急。别有太多的想法啊！阿尤什又是一拍进攻，这球还是不太到位，现在分差又只有3分了。

0: 这一段是整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李世峰第一次啊出现了一些小的波动，两个简单球的失误。
1: Thank you Jeremy
0: 会对他的比赛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擦擦场地上的汗水啊，控制一下节奏，主要是刚才救球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手上也有擦伤。李世峰加油，现在对手还是主要想去更多的啊展开后场的进攻，看看李世峰能不能够往前去抓一下机会。好球，很关键的一分。双方这一分啊，其实也是在围绕往前。阿尤什的一个抢网被李世峰这边快速的一个撤步之后打回来了。好球啊！连续的这个抢网，李世峰这边都有防备，18-13。

这个球不到位，但艾尔士这边的进攻也出现了失误。从艾尔士追到13-16啊，然后李世峰又连拿三分，再一次跳开比分19-13。很犹豫了，20-13，李世峰拿到了这一场的长点。进攻，这个球丝线示意这个球在界内，21-13，李世峰拿下了第二局。从而以2-0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了阿尤什，这是李世峰打得非常出色非常完美的一场比赛。凭借这样的一场胜利，他也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当中目前2-1领先印度队。很关键的一场球，李世峰再一次顶住了压力。接下来这场团体赛的第四场将由何济婷和刘毅来对阵哈里哈兰和阿琼，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双打。中国组合派出来的是何继廷和刘毅，印度队这边是哈里哈兰和阿琼。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凭借一单和二单，现在是2-1领先印度队。两支在男子团体赛场上的绝对的强队啊，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领先印度队。何继廷和任翔宇在今年的汤姆斯杯和哈里哈兰和阿琼有过一次交手啊，2-0战胜了对手。然后陈博洋和刘毅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其实碰到过哈里哈兰和阿琼，而第一局11-8的时候对手就退赛了。虽然刘毅和何继廷的组合没有跟对手交手过，但是好在今年他们都有碰到过对手啊。印度队的第二双打这个高度不是特别高啊，跟他们第一双打这个高度差还是非常的明显。在这场团体赛双方打成1-1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二单李世峰是凭借非常出色的表现啊，这节奏大师完美控场，帮助中国队是2-1，目前在这场团体赛当中领先于印度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廷和刘毅能不能够为中国队拿下第三分。这是哈里哈兰和阿琼。何继廷和刘毅。何继廷和刘毅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80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这场团体赛的。

第四场，中国队何继霆来率先发球。奶昔，好，直线给的不错，控网漂亮，第一分打得很有气势。阿琼来接发球，接发球直接失误。这一对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5位。跳高，哦，防得不错，手转攻，刘毅的后场进攻。守住，对角分出去，对手的进攻失误，一上来还是很耐心的拉开对手，因为这两位的身高不是特别高啊，所以他们在场地的空当会大一些。4-1，这个球擦网了。刘毅来接发球，这边也接了一个擦网。半场何继霆的进攻，反应很快，反拍挡过来的，6-2。守得不错，这个球停顿之后还是想去给直线啊，主要是这个停顿没有晃到这个对手。好，哇，这个有点被动。双方的速度都很快。

好，分的不错，对方轮转了，还是连续两边拉开对手。再分对角，跟进。啊，守得太漂亮了。其实两个人也是一边在守，一边在交流沟通。只要能够相对比较到位的拉开对手啊，对手还是很难通过这个后场的进攻去创造一些前场的机会。对，后场在攻的时候就会着急，着急就会出现失误。软压，对，往前还是要抢住。对，球在界内，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中前半场啊，还是得积极的去抢一些进攻的机会。这对手这场比赛是冲着我们中国组合在打，所以如果一直给他们后场进攻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对手也会打出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进攻球。打完之后快速上网进攻，其实双方的在速度上都很快。哈里浩良和阿琼在这一段的攻防当中啊，还是建立了一些信心，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布置一下战术。对手再通过一些进攻打出一些气势。现在何一婷和刘毅啊只领先一分，何一婷来接发球，接了一个滚网，半场机会来了。旁边的印尼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啊，现在印尼队是2-1领先泰国队。

压住。对方挑球，这是在移动当中啊，对手的后场进攻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领先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现在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这个球在界内啊，往前抓得好。12-9。这一对组合其实他们后场的攻啊，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直线，对手也是在想办法快速拉开我们的两个底线啊，黑田这边的移动非常果断，这等好了来抓这一拍球。再挑高，分对角，吊球，留意全力，这个球挡过来之后还是比较贴网。这个时候我们的教练还是在提醒场上的队员，我们进攻的节奏很重要啊，我们应该什么样的进攻才能够为我们去

0: 创造前场拿球的机会。这种一味的快可能未必特别的奏效，尤其是在面对那种超级高又很到位的球。
1: 要
0: 何继廷还是很有经验，15-11。哎，太凶狠了这一拍啊，出现了失误。对方发后场，发球没有入界，但是印度队这边要挑战。

这个球印度队挑战没有成功，确实是出界了，16比12。 这个时候队友也在提前要快上啊，好，两个人。 好的，两个人防守配合的不错。哎，这个球，回击停是认为出界了，所以他给放掉了，不然这个球能够起来的。他觉得这个球是底线出界啊，但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的好球。 接得好，接完之后去拿下一拍啊！对手也不想挑球，所以第三拍对手其实回得非常的勉强，发了一个外角。 19比13，中国组合很快啊就把比分给拉开了。 直线有空当轮转，好球！刘毅和何丽婷啊，在这个前场拿球之后，球的速度确实很快啊，20比10。

0: 十四，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分得好，半场进攻。拉开了对手。发球的是阿琼，这个时候要减少失误啊。第一局何志廷和刘毅啊很积极很果断，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球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上头，就是太兴奋啊。球在界内，21-16，何继廷和刘毅拿下第一局，目前1-0领先哈里哈兰和阿琼。
1: 刘毅

0: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1: 好点啊！
2: 走！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何一婷和刘毅在能力上啊还是要优于对手，但是哈里哈兰和阿琼并不是没有特点的这个男双选手，他们还是比较的全面啊。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们在攻防上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另外前场速度也很快，所以我们相较于第一局要总结的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可以避免的失误球，或者说是一些机会球，要把这个比分的优势建立起来，不能给对手在比赛当中这个任何的机会啊，培养他们的比赛情绪。

对手一上来还是发动了非常凶狠的进攻，他们连贯的速度很快啊，这个是这一对组合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一定不能有保的心态啊。何基廷来接发球，还是接了一个好球啊，接了一个擦网。今天整体在接发球方面，中国组合很果断啊，所以出了很多的擦网球。要挑战啊！刘毅觉得这个球出界了。

这个球在界内，这样的话没有挑战机会了。注意前场。 第二局开局不利，要有进攻，要通过自己的进攻啊，重新把气势给要回来。 这个球擦网，好球，抓得不错。刘毅这边是有一些起伏。 还是不能停，出界了，还是一定要耐心啊，就像教练说的，一定要一分一分的来，这个时候不能操之过急。

好球，这个是何继廷的经验啊。其实何继廷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在控制节奏的那位球员。

0: 点，但是他们两位都是汤姆斯杯的冠军啊。这个停顿被抓了，对手一直在冲，这种搏杀体现在他们在场上大胆变化啊，进攻果断。连续去发后场，这个可能会左右一下这一段的接发球。8-4，
1: 开，
2: 拿过来啊！
0: 小高挡得不错，好球，好落点。5-9，何基廷来发球，这边是哈里哈兰来接发球，这个球何基廷是一个快发，哦，两个人有点漏球，再跟进挑起来，挡过去，前面一直在接扎顶后场，但是这个球可能是想卸力挡一下，被阿琼这边给抓下来了。冷静啊，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要冷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落点啊，在发接环节上要注意打开落点，有的时候也不宜跟对手一味的去比这种速度。10-5，阿琼来发球，好接发，对，接发球直接切腰，好的，再进攻，漂亮，这两分中国队打得不错啊，比分追到7-10。你看这个球在往前抢到之后，我们抢到了速度啊，但是不是说我要一味的去加速，而是用一个节奏的变化，然后对方没有对上点，对方起了一个前场的软球啊。

0: 这一队印度组合这个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接了一个擦网，11比7，哈里哈兰和阿琼领先了4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现在刚刚有点抢，对吧？你现在切没有切到网带，切边。但是没有看到，我给你看不见，我建议，但是当你要不，你要不给你这个快，这还你不给，三块钱，三块钱。
1: 哎，不行，不是快点，不点，不行，要还是要提供，打网，让孩子要提供，他都慢了。

0: 宝之妻，爱你哦。
1: 恭喜
0: 本
1: 君 ，Grace，
2: 是不是很有？太软，就到那里。
3: 看看经过这个简单的休息调整之后啊，刘毅和何妮婷能不能够重新找回节奏，落后了四分。杀中路之后啊，前场封网。
4: 好，
5: 走，走，
3: 连拿两分，9-11，追分要趁早。控制节奏，脚下跟住，哦，还有，这刘毅的这腿部力量是够强的，他这个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其实有些球哈，就是当我们在后场不太好去展开进攻的时候，往往这种球会被对手抓住，反而让我们失去了场上的速度。还是要攻得更加的合理。当然，这个比赛的强度啊，随着对手状态的提升，也变得更加的激烈。后杀前锋，刘毅这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好球，第三拍，何妮婷的反拍非常凶。好球。对手的进攻速度确实挺快的，哈里哈兰的高度要稍微高一点，所以他这个直线球的进攻还是挺有危险，攻在了何丽婷的这个反拍位置上，所以球没有顶出去。其实刚才何丽婷有一个接杀快挡，挡完之后我们没有形成进攻站位。

推直线。这前场出手还是得硬一点。现在的分差只有一分啊！刚才哈里哈兰示意要擦一下汗啊，裁判没有允许，裁判这边也要跟刘毅沟通一下。现在对手在形成进攻站位的时候，他的前场人下撤拿球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可以多去形成挡网。哎，好球，刘毅突然的一个吊球，突然的变化，其实这个时候压力已经悄然来到了哈里哈兰和阿琼这一边。当有压力的时候，这个脚下就会显得比较沉一些啊，会站得比较死。刘毅在这个时候的变化非常奏效。对，球很到位。这段我感觉还是给对手挑的太多。好球，哎，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压到线上了，这样的话比分又被对手跳开了啊，16-13。刚才对手也是突然偷发了一个后场，其实这一局对手发了很多的这种后场球，时不时就会结合一个。又来一个，17-13。四分啊，现在也是可以追啊。这一局的

节奏一直不太好，其实刚才对手两个人已经抢球了。好球！没有关系啊，两人之间也在互相鼓励。这种半场球连续防起来。15-19。另外一场半决赛，这个泰国队是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印尼队3-1逆转了。印尼队是凭借二单啊和两队双打吊球。16-19。挑起来，其实这个球也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这一队组合这个在防守的能力上是比较强的，但现在一味的挑是有点多啊，所以会比较被动。20-16，哈里哈兰和阿琼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这已经是威力在先了，并且这一局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来回球当中啊，这种向前的意识还是稍微的弱了一些。17-20。21-17，对手是扳回了一局，这样双方打成了1-1平。

刘毅这边想起来要换一件球衣，刘毅这边想起来要换一件球衣。我们要从上一局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开局一定要打好，因为这个比分始终是会左右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节奏，所以把开局给打好，把每一分给打细，在技战术环节上要积极的抢住中前半场。对手一上来还是想通过变化来开路啊。 突然发了一个平射球，但是他发完球之后自己下一拍的衔接其实是愣了半拍。现在对手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点起势。 这球也失误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完球之后拿第三拍的策略啊，我们在发球上也可以去变化。 现在刘毅和何基廷感受到了场上的压力，相较于上一局，刘毅和何基廷还是想要去在前场这个抢的更多，所以轻易的不想去挑球，但是也要根据球的情况。 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发球的轮次啊，看看能不能在自己拿。

发球的时候啊，去抢一些机会。接发双方的其实感觉都挺好的，还让对手接得太顺。这个球分得好，这个球何一婷也是挑了一个非常高的球，然后变速去分这个对角线，并不是匀速的余位去跟对方慢挑。4-4，球没有过网，这一局决胜局。一上来其实对手在进攻方面也显得没有上一局一上来冲的那么凶啊，攻的那么果断。上来抢，6-4。好球，哎呀，这个球，这个球放网质量太低了。对手还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对手还是想往上上，他也是看出来了刘毅这个球的想法。好的，何继廷的落点很干净。刘毅来发球，哈里哈兰来接发球，好球，这个是好的啊，终于是。发完球之后去拿了一拍往前，直接贴上来了。这一段发球发得好，发球发好之后这个比赛就会显得比较轻松。对方的抢网失误，10-5。给到中国队的队员啊，也是要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前一段确实感觉这个场上还是显得有点紧张了啊，因为打成了一个均势。但是这一段当发球发出来之后，比分拉开了，再看看我们队员的这个表情，能稍微的轻松那么一点点。在刘毅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啊，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拉开了。球发的质量比较高，比较贴网，都是发到了那。

0: 一脚。
1: 那个
0: 决胜局现在我们领先六分。
1: 他们拦住我们打呀，哎，我们撬给他的球，他点伤，我们撬给他的球，他全拦下，拦的很细，
2: 全部快给他抓住，给他抓住，够了，
1: 对呀，
2: 他快点给他，有这里好拦，又够给他。
1: 然后我们的，然后有些接力你就可以挡，挡了有有个人跟进去没问题。
2: 哪里？
0: 还是要专注啊，不能大意。双方交换方位，抢住，一个节奏变化，快中突然慢下来了。由于这轮球发的不错，所以对手不太好抢，13-5。14-5，领先了。9分，往前抢得很快啊！其实，在上一局的时候，我们没有打出来这样的球，可能在自己的发球上，因为比分一直落后啊。然后对手又在发球上变了那么多，然后我们的节奏一直不好。对手还是具备这样的进攻能力。

抓了一拍，好球！现在决胜局，中国队是16-6，领先了10分。这球有点贴网，所以对手没有挑的角度了。稍微有点犹豫，不能犹豫。这个球被对手跟进来抢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今年亚运会男团的决赛啊，将会来对阵印尼队，也是老牌的强队。

0: 重新再紧一紧，这个印尼队今天和泰国队的半决赛一单，这个乔纳塔没有拿分，然后他们的两个双打和二单啊都是赢得很轻松。
1: 对方在挑球，这个球在界内，对方反击，这球也在界内，哇！这样的话，中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好，来了啊！
0: 这个球在界内，这样的话21比9，这个决胜局非常悬殊的比分，2比1，刘毅和何丽婷是战胜了哈里哈兰和阿琼。这样的话，这场男子团体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比1战胜了印度队，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的决赛。在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会来对阵老对手印尼队，这也是我们男队连续6届 打进了亚运会的男团的决赛。那在今年的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女团体的决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队都是晋级了。那在明天我们将会为我们的男女团在决赛当中为他们加油。再次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羽毛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比赛。那中国队呢，今天女队啊，

对上的是斯里兰卡队，两人球队呢其实相对整体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中国队之前在小组赛当中是先后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和卡塔尔队，斯里兰卡队呢则是赢了卡塔尔队，输给了哈萨克斯坦队。今天对于斯里兰卡队来说呢，肯定是要放手一搏，对于中国队来说，那肯定是要力争小组全胜啊，拿下小组头名。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呢，男子组的比赛，中国队是大比分啊，提前21分胜出，赢下了中国香港队，从而也是能够锁定一个小组第二。伊朗队呢，是因为在后来的比赛当中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啊，所以伊朗队呢是位列小组第一。这样的话，这男篮那边呢，就是整体一个小组的排名啊已经确定。女篮这边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正常下一场哈萨克斯坦队和卡塔尔队的比赛打完之后啊，整个这个小组的排名也就能够确认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同样还是在身高投射，篮板球各个方面都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斯里兰卡队的整体进攻呢受限比较严重。好球，李文霞。上线手递手在做八字掩护之后，中国队采用无限换防，因为从哪个位置来说，中国队的高度肯定都是占优，而且每个位置上中国队的脚步也都不慢。中国队这边再换上来张建平啊，张建平呢也是中国女队这边的场上第一高度，力量、低位进攻能力、护框都非常的出色。这边斯里兰卡队是叫了一个暂停，中国队目前8-2领先。斯里兰卡队到目前为止只命中过一次啊，有一个外线投射出球很快，中国队没有太紧的逼抢上去做这样的防守，压迫性的防守，所以给了斯里兰卡队一次外线比较好的出手机会，命中了。除此之外呢，到目前为止斯里兰卡队还没有能够得分的机会啊。中国队站牛角之后做接发球的战术配合，这球孙文义没有能投进啊，看斯里兰卡队小打大，因为高度太高啊，这个球斯里兰卡队很难出手。目前中国队的球打得很清晰啊，就是外线该出手有机会的时候呢是毫不手软，你像这种空位出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肯定外线就投了。王悦外线又是一次精准的命中，因为本身中国队的外线投射能力就非常强，这支队伍并不是完全依赖高度去死打内线，所以外线出机会的时候中国队肯定不会犹豫，也不会手软。但是如果说对方外线逼得比较紧，那中国队就是充分的利用高度掉内线，或者利用挡拆之后的下顺去在内线制造错位的机会去打。发球没有能够发出来，这球打得就比较有中国队的特点啊，张建平充分利用高度强攻到篮下之后，利用对抗利用高度去打击。斯里兰卡队已经连续三个回合都是出现了违例啊，两次是进攻时间到，有一次是发球的时间到，这球没有办法完成战术的延续性和配合啊。还是站双高做策应，打的空间太小了斯里兰卡队啊。中国队这个球其实已经

放过去，不太防了，就是尽可能的给斯里兰卡队一些突到篮下去投篮的机会。突进去再分出来，又是外线的一次两分球。

其实这种机会中国队是已经完全放给对方了。

今天这场比赛，王悦三分线外还是两分线外啊？这个三人篮球外线的投射是两分球啊，还是非常准的，五中四的两分球，拿下了八分。这样的话，中队用了六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21分。啊，不需要经过10分钟的比赛时间啊，提前以21-2，大比分拿下了这场比赛啊，从而锁定了小组第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后面的比赛。

0: 中国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

0: 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
1: 25-14，球队拿下第三局，球队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3: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3: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3: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3: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3: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4: 对，
3: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4: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3: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4: 可以，
3: 还是给第二点，
4: 漂亮，
3: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4: 前区
3: 下沉了，
4: 得分，
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

三人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这是女子小组赛当中的哈萨克斯坦队对阵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刚才呢是中国女队以21-2大比分啊战胜了斯里兰卡队，锁定了小组头名。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就是哈萨克斯坦队和卡塔尔队。

整体来说呢，卡塔尔队的这批球员相对基础的能力和基本功啊，稍微有一点差距。嗯，好球！卡塔尔队先声夺人啊！今天哈萨克斯坦队打得有点放不开，开局几次很好的机会在篮下都没有能完成终结。

辛巴特上罚球线啊，同样还是没有能完成终结，被切到篮下，这个球被哈萨克斯坦队破坏掉。上线的手递手接掩护，突分碰到篮筐了。

来。

突进来，终于拿到分数。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呢，这个得分稍微来的有点迟了。尤达谢瓦刚才这次突破得分啊，终于帮助哈萨克斯坦队打破了得分荒。

外线的投射没有进，再分出来，啊，下线的转身

突进来了，这一下造成了犯规。

错进错出啊，原本是一次运球的失误，但是正好从底线完成了突破，外线两分球的机会，球处理略微有点犹豫，又出现了失误，直接给到低位上篮得手，对，分差逐渐拉开了。

反跑掉到篮下，那这个球终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进攻篮板拿下之后啊，约尔戴舍娃还是把这球投进了。裁判给了一个延迟响哨，还是判了一个犯规。

这边马上分出来外线一次两分的投射，伊尔肯拜。

第二 comeback 再来有一个。不停地给伊尔肯拜在外线制造机会啊，因为这会儿他的手很热。回合其实卡塔尔队防得不错。

裁判还是吹罚了投篮犯规啊，卡塔尔队上罚球线，加希尔，加希尔防守防得不错今天，但是整体卡塔尔队就是投射能力啊，终结能力有点太不够了，基本上每一次出手都是看天吃饭，没什么把握性卡塔尔队的出手。内传内确实也质量不太高。

高举高打吊篮下这种球，哈萨克斯坦队打的还是比较轻松。

战术跑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船的意识太明显了。吊篮下。

好球，终于又得了一分。对卡塔尔队来说，这也挺不容易的。叶克贝尔低位要球之后的一打一啊，背身打，又造成了一次犯规。

时间不够了，给大个子造一个外线投射的机会啊，也没有能把握住，但是16-6的分差已经足够大了。还有50多秒的时间，这边卡塔尔队想要靠1分钟不到的时间来完成反超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好球，正面的一个打板投篮打进了，还有20多秒的时间，双方应该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哎，哈萨克斯坦队其实有几个球啊，机会都不错，打得也很有灵气儿，但是呢，传接球质量不够高。发球方搞错了，确实刚才是哈萨克斯坦队自己失误出界了，应该卡塔尔队也没有碰到。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17-8，哈萨克斯坦队是9分的分差赢下这场比赛。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今天小组赛当中最后两场男子组的比赛。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对三篮球的赛场，继续来关注男子组的对决。这是男子组最后一轮的小组赛，这场比赛呢是韩国队对阵新加坡队。韩国队此前是2-0，两战分别赢下了日本队和泰国队，而新加坡呢是赢了泰国，输给了日本。总体来看，这个小组呢泰国队相对弱一些，韩国队确实比较强的。这边新加坡队一上来先声夺人啊，表现的还是非常有这种比赛的果决。郑振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直接把

这球打进了，韩国队开局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着急了感觉，但是确实郑振宇的第一个外线的两分球投进之后呢，给韩国队带来了一些压力，而且防守整个新加坡队防的还是不错的，直接给了一个进攻犯规。我们就说啊，今天韩国队一上来感受到了新加坡队的防守压力，也感受到了对方投篮的这种坚决性，对于比赛胜利的这种渴望，所以呢让韩国队现在是有点压力的，有点急躁的节奏和情绪出来了。外线再出手，哇，这个球要投进，韩国队要急了啊，出界了。裁判给了提前犯规，按理来说呢韩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他投射能力防守的防守的质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这支新加坡队今天展现出来这种气势啊非常强，这让韩国队相当的不适应。韩国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好，他的防守质量能力确实是比较强，但是拼气势拼这种对抗的强度，新加坡队今天一上来一点不输对手，所以这球打得还挺好看，质量很高很激烈。无球掩护之后过来接挡拆下顺，形成错位没有能打进，新加坡队要到篮板之后啊，要出，哇，这个球居然身后被盖了，韩国队开始逐渐稳住节奏了啊，把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了。又是利用协防完成抢断，假动作撤出来之后的外线远投，韩国队状态起来了。好球，新加坡外线 Michael 扔进了一记两分球，又是利用下线错位的机会啊，利用脚步转身，这球的对抗性是比较强的，身体对抗和防守的强度都是给的很足，

0: 上一次终结韩国队打得有点简单，其实完全低位可以形成一个二打一的局面。
1: 好球！
0: 新加坡队气势还是很强啊！利亚姆再进一个突破之后的上篮，比分又咬到了5-6，这样韩国队非常难受。因为这次比赛场地呢是在金城复投啊，就是在一个海边的码头上搭起了一个户外的3对3的篮球场地，所以呢这个海风非常的大，球员在这比拼的时候呢受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有时候在对抗过程当中啊，本身就是强对抗不稳定的情况下来出手，风还会有点影响这个球的走向，尤其是到晚上晚间的比赛，后面的这几场比赛海边的这个海风是挺大的。这球传得很巧妙，正面的一个打板三分，韩国队暂停过后回来啊，连续拿了4分，那连续拿了3分，造成了新加坡队2次失误，所以这个比赛的主动性又掌握在了韩国队的手里。韩国队的犯规次数现在有点多，已经犯到6次了，这才打了4分钟的时间。再接下来韩国队每犯一次规，新加坡队都是2罚。其实新加坡队这个时候要利用韩国队的这个问题，现在这球有点躲着打，其实新加坡队如果敏感的话，像这种球啊要去造对方的犯规，你看不要出现自己的失误，而是要去想办法找对抗去杀伤对手，那迫使韩国队犯规，一犯规就是2罚就很有希望拿2分，这顶上在咱们常说的3分线外的投篮了。还是这种打关键球的经验和处理球的能力。 好球，新加坡队又是郑振宇啊，外线的两分球的投射，南木球要到之后快速的转换出来突啊，造杀伤，郑振宇往低位突，给对切进来的队友下线的转身出现了失误，进攻犯规啊，背后有搂人，这样韩国队来到了第七次犯规，接下来的每一次犯规都是，就是防守犯规，每一次都会是两罚。好球，又一记两分啊，今天新加坡队咬得真紧啊，想在两分线外利用远投还对方一个，没有还成，再打进突进来之后的小打大，打平了新加坡队。这球打得相当激烈，赛前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场比赛韩国队照理来说应该是实力要在新加坡队之上啊，但没想到新加坡队打得这么顽强，这么积极，把韩国队逼到了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好球，二次进攻拿到分数，

外线的出手没有能打进。哇，关键球啊，打板的三分球突进来。新加坡队有点急躁，这个时候打的。裁判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啊，这个球给了韩国队假摔。

这比赛打得相当激烈。新加坡队这会儿被防的呀，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外线投射，哇，真进！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啊，对方八次犯规，一定要想办法造杀伤。每当反超或者追平的关键节点的时候，新加坡队要打得更聪明。那郑振宇今天的外线投射是真的好，郑振宇再来，挡拆下顺，后面有协防，韩国队这个协防来得很快。郑振宇今天外线的两分球啊，远投三投三中。又造成了韩国队的犯规，那这样的话就是两罚，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九次犯规了。目前的犯规是两罚，罚进之后球权转移给对方，但是这个罚篮的命中率得保持。如果再犯规，韩国队后面那就是两罚一掷。两罚都不中，哇，这赶上一次大的失误了。关键时刻的失误啊，最后比赛剩一分多钟了。差一点，我这个球韩国队其实有拉人犯规啊，裁判没有观察到。打进，这会儿体能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郑振宇往里拖，再给出来外线的投射，偏框而出。

韩国队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李东金想进去单手劈扣，但是起跳的时候啊，体能下降太严重，感觉有点跳不起来，所以把这个扣篮直接变成了一个打板的高手的出手，结果劲儿又大了，导致球还出了界。27.5秒，新加坡队应该还能有两个回合的进攻，打好了的话，给郑振宇要投了。哎，关键的时候被韩国队完成了抢断。这个球基本锁定胜局，打进而且造成犯规。关键是这又是第七次犯规新加坡队的，所以韩国队又有罚球的机会。这样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19-14赢下了这场比赛，但是新加坡队一度把韩国队逼到绝境啊，确实也是一场极其精彩的较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场小组赛。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今天亚运会三对三篮球项目最后一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这是日本队对阵泰国队的比赛。那在此之前呢，日本队是赢了新加坡，输给了韩国队，而泰国队呢是两场比赛分别输给了韩国，输给了新加坡。整体来说呢，泰国队的防守的整体性，包括这个球员的个体能力和小组当中其他队伍呢，也是有一点差距。有日本队队员的个人能力和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泰国队伊曼纽尔也是他们内线比较有能力、比较有优势的一个点。撤出来的外线投射啊，伊曼纽尔有低位的进攻能力，有外线的投射能力，基本上是泰国队比较依靠的一个点。其他的点呢，相对来说差距要大一些。外线的投射，日本队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无论是日本队的五人篮球啊，还是三对三的比赛，这两年都是他的一个特点啊。这个泰国队马上还了一记外线的投射，还是相当不错。脚步很漂亮，相当流畅。这球节奏打得也很快。哦，伊曼纽尔不错啊，今天他的状态相当好啊。野田优娥这个点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再给了泰国队机会，苏帕空的一记外线投射，真是一点不给东道主面子。这球打的东道主也是压力倍增。哇，身后伊曼纽尔又一记封盖，再来，哇、哦，漂亮啊，漂亮！伊曼纽尔今天攻守兼备，一个回合连续送出两帽。站牛角打西班牙，其实啊，做了一个变形的西班牙，在三对三的赛场上，这球打的还是很战术，还是比较精致的打的。这个球，哎呦，自己终结差了一点。双方打到现在第一次犯规，场上的。

外国队就是打的有点没有章法，这球谁拿上谁都要打一下，这种技战术的配合整体还是差了一些。你有一个这么强的点，有一个伊曼纽尔，你可以充分的利用它，但是其他两个点，刚才伊曼纽尔这边只要传出一球，外线球员拿上就投，拿上就投，就伊曼纽尔在低位这个位置要的很好，传不进来，就是外线扔一下啊，运出来手递手一挡下顺，这边也不轨，就是投。你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强点用不好啊，那难怪会输给新加坡，输给韩国两场比赛。其实泰国队整体来看，要是把伊曼纽尔这个点用好了，他并不弱的，就其他的点能力上相对要差距大一点，泰国队，而且呢还不是太好的去利用自己的强点。

队员的身体素质还是好。阿凡洛伊啊，因为这几个球员都是这边，伊曼纽尔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哦，裁判又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啊，直接又给了日本队，应该是巴拉达兰坦霍里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啊，假摔。

泰国队现在还是比较占据着场上的节奏啊。

0: 扑进来，哦，上得很漂亮，这球。
1: OK OK，

这边日本队又还了一次外线的远投，两分球进，好球，这球策应的真漂亮。

应该是给了泰国队这边也一个假摔。

补篮打进，二进攻。三分半的时间，双方打成十五平啊。哇，真厉害啊，伊万纽尔是真厉害，好球，还了一个。关键时刻泰国队的失误。

日本队现在还需要一个两分球，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啊，确实这个球权非常的关键。

裁判观看录像的时间非常长啊，还在认真的研究这个录像。关键球权，关键的一次判罚，

这样呢，裁判改判，球权给到了泰国队。太想一击解决问题了。

双方就是不停的在两分线外，在远投线上去找机会去试。又来了，给伊曼纽尔，晃开，出手，哇，没进，看篮板，日本队抢到，哇，激烈呀！最后的一分36秒，双方打成19平。

这是泰国队的第六次犯规。还没有到罚球次数，而且裁判认定刚才那次不是投篮犯规。继续，阿凡诺一持球做挡拆出来直接投，两分球没有进，有前场篮板。哦，这个球给了犯规，可就是要罚球了。这个球伊曼纽尔犯规有点太不明智了，19分啊！现在如果给对手两罚的机会全部命中的话，这个比赛就结束了。哇，第一罚没中，伊曼纽尔这颗心应该是放回肚子里了。第二罚罚中，不停地再找两分球的机会。泰国队这个时候不敢犯规了。最终阿凡罗伊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将球补中，提前一分钟锁定21分，结束了比赛。泰国队已经打得极其出色，但是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在一些需要更好的利用自己优势的位置上，并没有把自己的一些优势利用出来。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一阶段的三组计发射的第二组，选手们呢在每一组的计分射当中将要发射五发子弹，每个队伍两位选手将会打十枪。进入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在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呢，中国队是排在第一。现在呢，选手们在进行的是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的赛制规则啊，和之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2026年此前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了。中国队呢，目前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这段组合，还是在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画面左侧的就是中队的女选手王子飞，而画面右侧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女选手瓦拉里万。瓦拉里万在十米气步枪的团体比赛，女子的团体和女子个人的比赛当中都是获得了银牌。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亚运会的金牌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是十米气步枪的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都拿到了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本来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之后呢，日本队的排名是资格赛的第五名，排在第四的是越南队，本来应该是中国、印度、韩国和越南进入决赛的，但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还要进行服装的检查，在服装检查当中，越南队的服装检查没有通过，被取消了成绩。这样的话，日本队是以资格赛第五的成绩递补进入了决赛，日本队也来到了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个决赛的赛场上。这是代表韩国队参加的女选手潘晓珍，潘晓珍呢是巴黎奥运会的十米气步枪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今年只有19岁。选手们的第二组的五发射击也结束了，在第二组打完了之后，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目前是211.9环，日本队是209.4环，韩国队呢是209.2环，印度队是207.9环。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盛礼豪和王子飞资格赛的比赛当中总共打出了638.9环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上午的状态啊，两个选手都是保持的不错的。在经过了决赛的前面两组五发计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的。现在呢，选手们将要进行计分射的最后一组，也就是第三组五发射击，每个队伍两位选手各打五发。画面上左边的是中国选手盛礼豪，右边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男选手马内，马内今年18岁，在本届亚运会上他已经随着印度的男子十米气步枪队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赛呢他是获得了第11名。盛礼豪这一枪是打出了10.4，马内呢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5。这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他是十米气步枪团体的巴黎。

0: 运会的银牌得主。在本届亚运会上，朴泰俊是随着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队获得了铜牌，个人是拿到了第七。画面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本届亚运会的团体第六，个人第22名。朴泰俊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回来。在巴黎奥运会上，朴泰俊呢是和另外一名韩国的女选手搭档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银牌，当时呢获得金牌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的选手盛礼豪和黄玉婷当时拿到了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金牌。现在是两位女选手的画面，左侧的呢是代表日本队参赛的野田美孝，右侧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10.5，野田美孝打出10.5环。潘孝珍这一枪打出了10.2环。选手们每个人在计分射阶段呢是要打3组，每组5发，也就是要打15发子弹，每个队伍2个人要打30发。中队的王子飞刚才打出了10.6环，看看右侧的印度队的选手瓦拉里万，10.7呀！这一轮印度队的两位选手的环数都比较高，10.7，哎，两个人都是10.7。王子飞也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3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选手们的每一组计分射的限定时间是在250秒之内来完成。潘晓珍啊，他打出了自己的计分射的最后一枪。经过了前面的3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
1: 印度がタイムアウトを要求しました。
0: 接下来将要进行3个单发的射击，在打到第18发之后，会淘汰掉排名最后的队伍，产生决赛的第4名。新的赛制啊，是从2026年开始实施的，这和以前的混合团体的比赛的赛制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变化呢，也使得决赛有了更多的紧张刺激的元素在内，决赛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考验选手们的考验的因素也就更多。在打完了基础的计分射15发之后，每个队的教练员是有一个短暂的和运动员交流的机会。好，接下来呢，打完了基础射击之后，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选手们每个人都已经打完了15发子弹，接下来将进行3个单发的射击。在接下来的每个人的3枪之后，团队的总分排名最后的队伍将被淘汰，也就是获得决赛的第4名。左侧的日本队的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

郑立豪。我们看看选手们预瞄点的动线。郑立豪打出10.9环的满环，挑战指数是打了10.4。郑立豪延续了自己的稳定的发挥，今天上午的时候他的表现啊就一直非常的稳定。事实上不光是今天啊，在过去的这么些年，郑立豪已经获得了射击界的全满贯，始终都是那么的稳定。在16枪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队是336.8环，日本队335.8环，中国队有一环的优势。接下来选手们将要进行第17发的射击。目前呢，印度队是333.2环，落后于韩国队有2.3环，韩国队是335.5环，还有每个人2枪。接下来选手们将要进行第17发的射击。韩国队的女选手潘孝珍在画面左侧，印度队的女选手瓦拉里曼在画面的右侧。10.9，这是印度队的马内打出来的，他的男选手马内打出来了，瓦拉里曼打出10.8环。韩国队男选手朴夏俊也打出了10.8环，看看潘孝珍的这一枪。10.5，韩国队两个选手的发挥啊，男选手的这一枪的表现，朴夏俊的这一枪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使得韩国队现在呢在分数上反超了日本队。接下来的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韩国队呢是356.8环，领先的优势不大。中国队呢还是排在第一358.2环。从现在的赛制来看的话，其实每支队伍都必须在每一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不是说排在倒数2名的队伍才有危机，每支队伍其实都有危机，每一枪都非常关键，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看淘汰赛的第一轮啊，最后一枪也就是第18发，左侧的是日本的男选手荒川直树，右侧的是印度的男选手马内。马内打出10.7，过去2枪马内打的都不错，荒川直树打出10.9。选手们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把自己全部的潜能啊都给发挥了出来。两个男选手的这2枪打的水平都很高。在18发射击结束之后，印度队呢是拿到了376.3环，印度队是排在第四。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4名。两位选手瓦拉里曼和马内，他们结束了今天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瓦拉里曼是在之前的女子的这个项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团体和个人的2块银牌。场上还剩下3支队伍的6位选手，中队呢目前是379.5环。

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这三支队伍事实上都已经获得了奖牌，接下来呢还要继续刚才的这个模式，再进行三发的单发射击，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队伍。

中队的选手王子飞，他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日本的女选手野田美孝。王子飞打出10.8，啊，这时胜利豪打出了10.8，野田美孝打出了10.3，王子飞打出10.6。中队的这一枪啊，两个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这是第19发的射击。经过了19发射击之后，中国队是400.9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399.0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398.8环排在第三，落后韩国队0.2环。接下来呢，选手们将进行第20发的射击。现在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分数咬得很近，中国队呢目前有1.9环的优势，排在榜首。选手们要进行第20发的射击了。选手们在裁判长的指令之下进行装填，第20发射击。中队的选手胜利豪在画面右侧，韩国队的选手朴夏俊在画面的左侧。10.6，胜利豪打出10.6，朴夏俊的这一枪打了9.9，你看他的表情啊，他对自己的这一枪发挥很不满意。现在韩国队所需要考虑的是跟日本队的这种直接的交锋。果然啊，你看现在中国队呢依旧还是排在第一，422.2环，日本队呢是419.7环。韩国队是418.9环，刚才朴夏俊的这一枪9.9环呢，让本队的这个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啊拉开了，教练要稍微的跟他沟通一下。混合团体项目呢，两位选手互相的信任和托举也非常的重要，在每一轮如果有一位选手的发挥稍有波动的话，这个队友的发挥就成为了关键的支柱，拖着整个队伍的成绩不能被竞争对手落下太多，或者是要攻击身前的对手的时候，两个人的发挥都必须特别的出色。如果要守住身后对手的冲击的时候，两个人的发挥又特别需要稳定。好，接下来呢是第21发的射击，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排名第三的队伍将获得铜牌。现在呢是中队422.2环排第一，日本队419.7环。排在第二，韩国队呢是418.9环。这对于排在第三的韩国队啊，有一定的追击的压力。0.8环的差距啊，在最后一发射击，在两位选手的两枪当中。

0: 中有0.8环的这种差距要追。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
1: Start。
0: 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

0: 挑战指数在调整，但是朴佳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打出了9.5。果然，他经过重新调整之后啊，这个再瞄准的时候，明显这个预瞄点的动线就有一些分散。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3名。花川直树和野田美孝两位选手结束了他们今天决赛的争夺。男选手花川直树啊，在最后一枪第21枪的瞄准当中，似乎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他喘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做瞄准，但是之后打出来的这一枪的环数不够。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3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
1: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每个人还有3枪。中国队的选手王子飞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这是第22发射击，胜利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佳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佳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看看两位男选手第23发子弹的射击，右侧的是胜利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得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朴夏俊刚才打了一枪9.5环之后呢，现在逐渐的把状态又调了回来，打了一枪10.9的满环，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
1: 4.3に縮めてきました。1位と2位の差。さあ次がラストショット、金メダル、銀メダルが決定します。
0: 好。

0: 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目前呢，中国队是有4.3环的优势。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0: Shuang Lihao 在右，朴夏俊在左。

0: 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川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的位置，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身后的几支队伍，日本队、韩国队和印度队呢，在反复的纠缠和追逐，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中国队的两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组成的顶尖射手组合。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最终呢，韩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胜利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胜利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两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我们祝贺胜利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方德伯克跳球。
1: 嗯，
0: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俊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义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

0: 这个球员的保护，
1: 嗯，
0: 啊，这样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1: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景龙呢是占个正着，这个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对，赵佳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0: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0: 就是顶着的这些投篮没有进，
1: 你的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0: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1: 是
0: 啊，虽然说这支八人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0: 是
1: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0: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0次进攻得分，
1: 是的，
0: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两罚两中，对，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0: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好球啊，
0: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射门，
1: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个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30人球国家队还是50人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 反超一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亚森到里边去，
0: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的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嗯，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对，
0: 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周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
1: 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
0: 这个、
1: 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杨森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廖三宁。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亚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侧影，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亚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哎，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0: 明轩支配球，
1: 再给他龙泉，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1: 哎，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欧三宁继续，
1: 哎，
0: 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你看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

0: 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那你就继续吃低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

0: 再给王俊杰
1: 怎么样？
0: 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权，
1: 李明
0: 权，
2: 我投了。
0: 杨海森的三分，
2: 好球啊！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2: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于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一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国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我们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杨森防得不错，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2: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九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十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杨三宁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箭突破，打了一个2+1。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而是要一个挡拆。
0: 刘
1: 明轩走左边，刘明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 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

0: 响应他在起誓，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1: 对，
0: 进攻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1: 让他去这么打。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1: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七对四，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五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线上
0: 延误，赶紧回，
1: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把球的集中性可以更好一点。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九分，这一节打平。廖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老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三档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45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

0: 给的很到位。
1: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2: 替补中锋。
1: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0: 是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2: 对方是34号，
1: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的真好。
2: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1: 哎，
2: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1: 是
2: 啊，又不吃晃。
1: 对，这刚才呢，他这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2: 对，
1: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2: 要有中距离
1: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2: 对，杜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2: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1: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2: 又打出来了。但是
1: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2: 对，对方叫暂停。
1: 但是这个
2: 对方叫了暂停，
1: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这球赵继伟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2: 对，
1: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2: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挡拆
1: 延误，哎，
2: 下顺。
1: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2: 又给了一二加一，
1: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2: 身上。
1: 对，
2: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毅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1: 、
2: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1: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2: 嗯，
1: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2: 是，
1: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2: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1: 对
2: 啊，
1: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2: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1: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2: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1: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呢，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2: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1: 停球了，
2: 有点掩护，
1: 对，
2: 纪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1: 可惜了
2: 啊，给了犯规。
1: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何西宁也下。
2: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1: 对，
2: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5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1: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 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
2: 嗯，
1: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2: 对，
1: 赶紧归位去防守，
2: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1: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高继伟大后场，杨岸森，
2: 而且内线重兵
1: 分出来
2: 防范杨岸森，
1: 高继伟三分球，
2: 三分球
1: 命中，真不错，
2: 对，
1: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队，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2: 发起点还是杨岸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1: 对，杨岸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2: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1: 还是不中，
2: 还是前沿篮板球，
1: 地板球保护住。
2: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1: 对，
2: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1: 高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2: 对，他就是起反击。
1: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2: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1: 是
2: 满了。
1: 嗯，
2: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1: 嗯，
2: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1: 对，
2: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1: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2: 对，
1: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2: 对，
1: 六分。
2: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1: 哎，
2: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1: 陈明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2: 打得硬，打得
1: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2: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1: 对，
2: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1: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2: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1: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2: 六分，
1: 哎，
2: 这个
1: 刚说完，
2: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1: 是
2: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泉下身的机会。
1: 是
2: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对，
2: 还是领大了一些。
1: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2: 是，
1: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2: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杰打两下，
1: 球，这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2: 是，
1: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2: 又一个犯规，
1: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2: 对。
1: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2: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
1: 嗯。
2: 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1: 对
2: 比分要。

0: 守住，
1: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1: 对，确实是，您这个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0: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1: 是，
0: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1: 提到四号位上，
0: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1: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0: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1: 对，
0: 王俊杰是五号位，
1: 哎，
0: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1: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0: 切掉，
1: 防得不错，杨三娘推，
0: 杨三娘自己来。
1: 好球啊，七分牛了。
0: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1: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0: 是，
1: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0: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0: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要贺西宁，
1: 是，
0: 贺西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广开了防守。 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0: 很有经验。
1: 对，
0: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

0: 而且胡金秋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第二位棋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那达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0: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0: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0: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1: 嗯，
0: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的比较清楚，
1: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0: 廖三宁要中距离，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0: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1: 第二位棋
0: 这就防不了了。
1: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0: 嗯，
1: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0: 是，吴金玲这也可以
1: 机会
0: 投进，
1: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0: 对，
1: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0: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身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1: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
0: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1: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反超了比分。
0: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1: 对，
0: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1: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0: 啊。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廖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1: 哎，
0: 嘉义
1: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0: 是，
1: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0: 对方
1: 这
0: 个、这
1: 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0: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1: 嗯，
0: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1: 赵佳颖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0: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1: 哎，
0: 那个位置
1: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1: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1: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1: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1: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1: 三零往前推，抛投，
0: 准备抛进， 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1: 哎，
0: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1: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世杰
1: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1: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进攻
1: 没问题，
0: 篮板球保护下来，
1: 这防的没问题。看反击，
0: 刘三
1: 娘过来
0: 了，底下没进，胡云秋
1: 好球，
0: 跟进
1: 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0: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
1: 传，防守
0: 球对胡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得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胡云秋，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0: 再出犯规，
1: 赶紧犯规，对。
0: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0: 是
1: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然后找机会，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贾来丁，哎哎，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国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1: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
1: 六
0: 星他是有篮的，
1: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
1: 而且
0: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了。
0: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呀、啊，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 哎，这回杨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右心这么打，杨森不好打，对空切。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亚历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
0: 是
1: 有空切又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
0: 嗯，
1: 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11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
1: 哦，
0: 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亚历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本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
0: 球，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10中1，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4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上来了，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贾汉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5个3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2打13打2，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8分了，单节领先8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4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算不算？
0: 要看回放，
1: 果然上应该是

0: 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0: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
0: 啊。
1: 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0: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0: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1: 对，直接打进。康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0: 保护好球权。
1: 对，小三宁
0: 接着突分球
1: 机会
0: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1: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得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0: 行，这个犯规值了，
1: 是
0: 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1: 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0: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1: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0: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1: 对，
0: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1: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0: 低位啊，回来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1: 好球，轻松，
0: 没办法，
1: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这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0: 自投自抢，
1: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0: 给到三宁，
1: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0: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1: 嗯，不好，中队还是立足于退防，
0: 这衔接段转换啊，
1: 对，
0: 就是，
1: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0: 啊
1: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0: 很强，
1: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0: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
1: 快，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0: 球，
1: 小三宁拿球，再球
0: 啊，这
1: 是
0: 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1: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0: 嗯，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1: 王俊杰上来
0: 掩护换人，
1: 漂亮的交叉，
0: 漂亮，
1: 好球啊，
0: 一步就推进去了。
1: 对，廖三娘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李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0: 比分还是平局，
1: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0: 对，
1: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0: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1: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0: 老将来了。
1: 对，
0: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1: 对。
0: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1: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0: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1: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0: 裁判先响哨了，
1: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0: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1: 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0: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贾莱丁，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0: 跳投三分啊！
1: 对，
0: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1: 他还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贾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0: 投射点，
1: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0: 1914，
1: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0: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1: 是，
0: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1: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0: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1: 啊，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0: 是
1: 他是拖空间的点。
0: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
1: 对，
0: 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1: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0: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1: 对对。
0: 对方
1: 他有挑衅，你看
0: 挑衅的动作，
1: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0: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1: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廖三宁，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 K

0: 给杨汉森的
1: 对，又回吹这边江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0: 嗯，
1: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刚刚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1: 对，
0: 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嗯，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1: 嗯，
0: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十七分。
0: 嗯，
1: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一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三分，
1: 你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让三零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权
1: 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四分球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王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公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 四分

0: 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权三分
0: 进，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廷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井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看贾尔莱丁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连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杨汉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好，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

0: 曼森的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
0: 篮板球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

0: 好，领先九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1: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0: 嗯，
1: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0: 朱俊龙两罚全中。
1: 哎呦，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0: 啊，第一罚没中。
1: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2: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
1: 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很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5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

0: 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阿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是否能搏出一个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
1: 漂亮，
0: 漂亮！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的金牌争夺战。这时间段呢，在评论席陪伴我们一起收看比赛的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赛前呢，挑边环节之后，双方要互相决定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轮次。互相再看一看球拍，朝鲜的女选手金琴英是特殊打法，左手反手长交，正手反交。这对选手呢，他们在混双的首轮就淘汰了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第二轮四比一淘汰了卡尔松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当中呢，是4-3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琴。黄楚钦和孙颖莎第一轮4-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和梅谢里夫，第二轮呢是4-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和林昀儒，上一轮是4-2击败了铜牌获得者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朝鲜队其实在乒乓球奥运会包括世乒赛亚运会的历史上是一支神秘的传统的强队。其实在最早啊，奥运会进入乒乓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朝鲜的女选手李粉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包括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上啊，朝鲜选手金湘蕾也是一匹黑马打进了决赛，最后0-4不敌张怡宁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朝鲜乒乓球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那么2016年呢，朝鲜的削球手金颂伊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横空出世啊，当时呢是接连战胜了石川佳纯、陈思雨和于梦雨，半决赛呢输给了丁宁，最后铜牌争夺战上啊是赢下了福原爱，获得了一枚女单的铜牌。

0: 金牌的争夺战7局4胜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身穿红色龙服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画面下方蓝色球衣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就喊起来
1: 啊。其实这一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一上来是这个孙颖莎打金琴英的这个球啊，可能会长焦来说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漂亮，王楚钦的台内的一个发动啊，非常漂亮啊。今天一上来两人确实调动得非常好。
0: 发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手势上的交流。

0: 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
1: 其实朝鲜队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当金琴音反手一旦起板或者一旦磕住了以后，然后经李正直的全台正手这种奔跑的能力、反拉能力是比较强的，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漂亮，
0: 孙颖莎的正手调节能力非常好。
1: 其实在赛前肯定是针对这种长焦也是做了充足的这种准备，
0: 没错，包括第一天中国队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我当时也就看到何卓佳还有林高远两个人一起也是在帮王楚钦孙颖莎来热身。
1: 好，看看王楚钦发球这一轮，
0: 金琴音的接发，比较软磕过来，
1: 好
0: 球，
1: 漂亮。对，现在孙颖莎就抢金琴音的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李正直他正手能力不错，但是反手基本上都是以靠以防为主。
0: 发一个长的，
1: 这是高质量的发球，其实旋转是非常强的。金琴想用正手去拉，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几场球打下来以后，看金琴的正手其实主动发力的质量是不够的，
0: 因为他的个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偏小，那近台他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1: 孙颖莎接发球，这时候要果断。
0: 捅长，
1: 好
0: 的，前三板前四板两个人盯得非常的细，
1: 那这就是一个二四板的一个衔接，那王楚钦的正手护台护得非常棒。
0: 漂亮，这一位就是金特峰。日复一日的这种并肩作战啊，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默契，出现问题及时的沟通，控制台内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是盯准了一个机会啊，孙颖莎准备抢攻。
1: 漂亮，王楚钦的一个侧领直接到了金琴音的正手位，因为金琴音反手他的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能磕一下能刮一下，所以有时候可以从他正手去突破，就突破完了以后孙颖莎下面的衔接啊一定要跟上，
0: 直接拧起来，
1: 漂亮
0: 一板过
1: 啊，反手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击球在这一局当中已经直接的得了三分了。
0: 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和半决赛两场苦战的洗礼，我觉得来到了决赛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更加释放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球！
1: 漂亮！
0: 两个人衔接紧凑。这球磕过来还是有一点短，
1: 有
0: 一点
1: 飘。
0: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观看这场比赛，右边呢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左边呢是韩国乒协主席柳承敏先生。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中国队11-6先声夺人，现在在场上获得1-0的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下发接发的轮次啊，现在是孙颖莎发球，朝鲜女选手金琴英来接发。
1: 对这一轮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王永信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0: 嗯，南线当中，因为现在其实长焦很少了。
1: 很好，漂亮。对，现在就是什么，我有机会就发力，没有机会的话，我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因为李正直反手不太会抽，
0: 嗯，
1: 他全是靠，靠的时候那时候孙颖莎往前面一压一补位就可以进行进攻了。
0: 回摆，再摆。在中间，好球，
1: 漂亮，球是真短啊。
0: 嗯，两个人的这种一快一慢一远一近衔接的非常丝滑。孙颖莎快速进台护台，

0: 不着急。
1: 对，这时候这个金琴过来这板球是绝对是下沉的，这种球不用去冲它，加点摩擦把弧线拉高点，还是拉到李正直的反手背。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其实还是耐心，我们多形成一些板数。
1: 是的。这板球孙颖莎的上手的点啊，被金琴英给封死了。那打好黄子欣发球这一轮啊，这一轮也是我们的优势轮。
0: 争取也是给孙颖莎创造上手机会。
1: 拿住，
0: 打一个加转，
1: 漂亮。
0: 好的。
1: 对，这一轮一定是我们的优势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孙颖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0: 稍微有点犹豫，
1: 这球李正直确实摆的也是比较转的，
0: 而且落点有一点短，虽然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但其实很短。
1: 对，很短很短很转。
0: 孙颖莎二次判断啊，还是决定来摆二次启动。朝鲜队呢，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作风也是比较顽强，所以开局一定尽量要把这个局面咬住。
1: 好球。对，现在对于王子勋来说，过来的球有点飘飘忽忽的，旋转有点不太确定，我在手上我多加点摩擦，多加点弧线，
0: 先把这个旋转拔住，把弧线制造出来。
1: 是的。
0: 朝鲜队呢，现在也是尽量想在前三板前四板争夺当中啊，去控制中国队上手，摆得非常的短，他们的摆短

0: 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1: 有，白短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漂亮，
0: 好球！
1: 对，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是一个好球，不让他侧身，他的正手的威胁就会下降很多了，对吧？就出不来了。漂亮，
0: 好球！这一杀的正手锁，所以杀正手锁直线。
1: 啊，真是完美的衔接。
0: 嗯
1: 啊，第一板啊，王子欣拉到斜线了以后，第二板孙颖莎的快速衔接锁直线，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0: 那这几分真是把平时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对，都体现出来了。
0: 哦，李正直也是算好了，反手扫了一板。
1: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那对手肯定也会放手一搏的，但是这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0: 是，我们后排也是看到了刘诗雯啊，现在呢是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他左边的是李宁先生。今天这场球真的是太多人来关注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评论席。第一次涌上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大家现在都没有地方坐，都是站着看球。嗯，李正直正手的一个突然的推挑。
1: 对，现在我觉得王永元可以换换发球，可以换点转不转。因为现在接李正直接王永新的勾肘发球接的还是不错
0: 的，
1: 可以变变。对，
0: 好的，
1: 非常好。
0: 场上的应变能力呀、啊，非常快。其实这场比赛呢，相当于中国队王楚钦、孙颖莎是一个名牌。那朝鲜这一队，他们肯定在这个周期当中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那金琴英他的反手有一定的进攻性，
1: 那这时候要求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要稍微的出一些质量了。
0: 嗯，
1: 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啊，一定要是敢使劲儿。
0: 其实可以多给一点长球。李正直这个时候也是加强了对反手位的保护。这局其实双方从开局啊就一直在紧咬比分，从2-2打到最后7-7，现在7-7之后，朝鲜队是取得了2分的领先。嗯，李正直现在反手连续的发动。
1: 对啊，来到了这个中后局以后，李正直的接板球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0: 对，打得比较硬朗。朝鲜队是11-7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打成1-1。刘指导，我们在其实赛前的时候也在说李正直他的这个反手啊，其实是他技术体系当中相对的短板。在第二局当中，中国队其实一直也是在试图限制他的反手，但局末阶段其实他抽了两板啊，都很硬朗，也都得分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他的反手他可能会有那么一两板啊，但是呢，他整体的能力还是靠他的正手去得分。但是呢，我们在给他反手的时候，我们不能质量太低，稍微有点速度，
0: 嗯，
1: 啊，如果质量太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进攻的。
0: 毕竟是打到决赛的选手，有这样的球也很正常。
1: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打，他没有包袱，
0: 没错，
1: 他肯定放手一搏呀。他也知道我反手如果不加力也是死，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去加力。嗯，
0: 对于参加混双的其他15队组合来说啊，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这是极大的一个诱惑。
1: 漂亮，
0: 旋转发得很强。 漂亮，这质量太高了。
1: 啊，这来到这一轮以后，王永新一定要这么积极的上手。如果他一旦上手的话，对手金琴英他是招架不住的。
0: 是的，像剑客一样啊，快速出鞘。劈长。
1: 啊，注意一下这板球的防守，其实不一定非要所有球拉手去抽他，可以多一些中性的这种衔接。因为我相信打到后面整体的实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里面。
0: 嗯，这开局也是非常的焦灼，拧起来，
2: 漂亮。
0: 好的，其实给球给到金琴英的正手啊，有一些旋转的球，金琴英其实应对起来有点难。
1: 对，因为他很难调节的，因为王永新今天的反手在拧拉这个环节当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过去每板球要不然就爆，要不然就转。
0: 嗯，我们都知道乒乓球的质量、速度、力量、旋转、落点，也加强哪个元素都会加强这个球的单板的质量。机会，
2: 好
0: 的。
1: 那这个时候，王永新发球的时候，金琴英一定会给很多的这个小机会，但这个球呢不太好接上力，有点轻，有点飘。
0: 对
1: 啊，所以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的一个选择。那这板球的时候，王永新不用那么着急这种去发力，那因为防过来球有点飘，
0: 嗯，
1: 啊，可以往前压一点，有点速度。
0: 3-5，这一轮是孙颖莎接发，直接劈长，这是一个小机会。
1: 那这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
0: 是的，
1: 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出现，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用着急。那一分分的去抠，一分分的去打。漂亮。
0: 好的。
1: 对，放平心态。那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比分还领先呢，啊，不要是因为失误一两个而受到一些的影响。
0: 中局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比分给控制住。
1: 对，
0: 孙颖莎发球抢攻，
1: 很
0: 好的，
1: 对，有耐心，一板板这种去打，不追求我一板多么重，
0: 嗯，
1: 那多注意一下每板球的这种衔接和命中率。
0: 哦，刮一板。这一局呢，其实朝鲜队现在在相持当中啊，比较注意去限制王楚钦的反手啊，这个侧身的位置。
1: 因为这球李正直确实加了一些拐，角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没关系，我们还啊7-5领先啊，比分扣住。
0: 没错。
1: 漂亮，
0: 好的，
1: 啊，盯得很紧，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也知道王永新的接发球领拉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是有一些变化。
0: 王楚钦的接发球轮次也是中国队其实一个优势轮，
1: 对，
0: 还是拧起来，
1: 漂亮，
0: 漂亮，衔接的相当紧密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孙颖莎就准备侧去反冲。
1: 可以，很好，其实没有关系，
0: 嗯。对，这个其实跟上一局局末的那一两分是一样的啊。李正直反手有些发动，不要被对手的这种发挥给扰乱。

0: 擦边，没关系，两个这个时候稍微调节一下啊，商量一下。其实还是在盯王楚钦的这个反手位，比较拐、比较挤的这个落点。
1: 对，那这一轮啊，孙颖莎的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果断。
0: 嗯，控制短球，反啦！哦，李振植的反手啊，今天表现得很硬朗啊，和他昨天其实半决赛不太一样。中国队叫暂停了。刘指导，这个时候中国队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9-8，您觉得这个暂停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调整一个心态啊。现在其实整个的这种技战术，我们在来到第三局以后是打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顺畅的。
0: 嗯，
1: 这时候呢也要减少一些我们在的一些进攻的失误，包括有些单板我不一定非要那么大的质量啊，我们可以多一些衔接在里面。嗯，然后包括交完暂停上来以后，孙颖莎这个球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她只要能够控制住，啊，这个能够摆住，啊，就非常好。
0: 决赛啊，往往要打一个气势，所以这个前两三局很关键。
1: 因为这个暂停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在9-5领先情况下连输三分被对手追上。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孙颖莎的一个接发球，包括换过来以后孙颖莎的发球，
0: 嗯，
1: 啊，王楚钦的抢攻，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分点。
0: 乒乓球11分的比赛，有的时候一分就是战机。好，现在暂停回来，8-9，朝鲜选手金琴英发球，孙颖莎接发，还是控制台内球，继续摆住，
1: 漂亮，
0: 哎呀，真漂亮！
1: 对，这个时候只要摆住就是非常好。
0: 嗯，我们再看看刚刚孙颖莎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呀，大范围的跑动，二次启动交叉步过来，正手的一个上手，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是。
1: 啊，这时候王永勋在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正手位的短的啊，包括还有中间反手长。
0: 中国队现在是第三局的局点，孙颖莎正手拉了一个擦网，好样的！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形成2-1的领先。
1: 其实现在看看刚才那个暂停至关重要，
0: 没错，
1: 其实技战术其实都现在都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是心态。
0: 嗯，
1: 被追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很慌很乱，是吧？肖导叫个暂停下来以后，一定是让他们冷静下来，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领先，
0: 嗯，
1: 是吧？让他们把心态平和了以后再上去，然后再去处理，其实就会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 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2: 其实来到这一轮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发完球了以后，接完球了以后，她的位置要往前顶，因为李正直这时候反手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斜线会比较多，
1: 对，
2: 如果能在前面扛一板就是非常漂亮。
1: 其实但凡扛住一板可能她就会心里发虚。
2: 漂亮啊，王婉清也是非常果断的啊，侧身进行抢冲。其实从第二局包括到第四局，王这个孙颖莎发球王永勋去抢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
2: 球
1: 一板过的高质量的拧拉。
2: 那王永勋这个时候出手真的是非常的果断。
1: 朝鲜队叫暂停了。其实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是一直要兼三项的，不光是平时在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种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在训练当中也要练得比其他人更多。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叫早六晚十，我们都流行说早 C 晚 A 嘛，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两个人练完了单打，练完了双打之后还要再练混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种流畅的发抢接抢战术上的线路，都是平时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混双确实是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他们承载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压力，需要通过平时点滴的这种积累，然后一点点的建立自己的自信，
1: 是的，
2: 包括从平时的训练到这个平时的那种比赛，他们都是以全力以赴的这种去对待每一分每一局甚至每一场。
1: 因为混双呢也是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后面的项目后面出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讲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2: 是的，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2: 白短出台了，那这时候接发球其实还是要一定要摆的话一定要严密。那李正直的正手这种捕捉战机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很传统的朝鲜的这种优势，跑动和正手好。
2: 是的，
1: 好的，
2: 漂亮。对，孙颖莎如果短的里面你要不然就劈的再狠一点，是吧，给这个金琴英的反手不要太大的那种空间，他过来的球他是有弧线的，这样的话王祖鑫在进行抢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1: 这个就是稍微对金琴英这一面的长焦啊，过来的球的旋转啊，还有这个球的落点，这种飘的感觉不是很确定。
2: 对，其实还是有点短，有点掉位。
1: 空短拧拉，
2: 漂亮。
1: 今天王楚钦台内拧拉的出手全是这种一板过的球，
2: 对，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断，
1: 速度快，够爆，角度也够刁钻。李正直心态上可能也是出现一些波动了，发球直接下网。
2: 漂亮
1: 球。
2: 孙颖莎也是果断的侧身冲斜线，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1: 金琴英呢现在她也不

0: 快来摆短了，想要把这个球先拨起来挑起来，跟中国队打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1: 但是这一轮其实王永兴和孙颖莎都做得非常的好。
0: 嗯，比分的优势再拉开，提长。
1: 啊，孙颖莎这时候的站位一定要往前靠一点。其实李正直的进攻的线路还是比较单一的。来，一分分打，一分分摇。
0: 这时候两个丢分啊，要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
1: 对，毕竟还是领先，还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这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命中率。
0: 对。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嗯，这个球有点被李正直给算到了。
1: 啊，对手其实在落后的时候还是有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1: 啊，包括出手的时候也是很果断。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啊，李正直的反手要比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了很多。
0: 没错。之前没有交过手，所以其实李正直和金琴英对中国队来讲就像一个这种未知的方程组啊，对他们的技术实力、出手线路、场上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好的，这个球翻过去了。这会儿啊，球停在网上，真的就像停在心弦上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一分很关键，翻过去了就是8-5，没翻过去就是7-6。
1: 很好，因为来到这一轮以后，我们在第二局当中啊，王子清发勾手效果不好，其实发转不转，孙颖莎找机会上手其实就 OK。
0: 好的，
1: 拉住就行。
0: 今天的这个王楚钦的反手哈、啊，就是利剑出鞘。捅长反拉，
1: 漂亮！
0: 11-5，中国队赢下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目前在这场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1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这一局我想王楚钦和孙颖莎一定要对对手这种反扑啊，最后的搏杀要做一些准备。
1: 对，还是要抠细。
0: 嗯，李正直现在也是台内不摆了啊，开始拧拉。
1: 对，现在我们就打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对手现在肯定是放手一搏。他现在不寻求一些进攻，不寻求一些主动上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别乱。
0: 控制台内球，扑正手。这个落点，我记得前面有一局也有一个啊，孙颖莎扑过来之后，两个人稍微有点挤住，
1: 是的，
0: 有一点让不开。啊，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金琴英的这个摆孙颖莎的正手大脚。这局的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有一些小被动。好的。
1: 其实这

0: 于开局还是在于啊，朝鲜队一上来李正直的两个发抢打得还是很硬朗。
1: 嗯。
0: 啊，虽然说比分线落后，但是呢，我们觉得我还是，感觉他们只要能够稳定心态啊，包括这一轮啊，这个孙颖莎抢攻这一轮，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注意球，注意落点。
1: 好的，
0: 漂亮，对，上去穿直线，
1: 嗯，
0: 啊，斜线被等住了以后，我就有一些变化在里面。
1: 那金琴英还是想要往孙颖莎的正手这个大脚正手位去给。
0: 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战术的一些变化，看能不能够给咱们有一些这种纠缠的能力。
1: 哦，啊，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嗯，挺拉，哇，你真是今天的反手啊，
0: 我觉得今天反手真的是打疯了，
1: 是超水平的发挥，而且抽了一个擦边。现在朝鲜队给中国队出难题了，看看王楚钦和孙颖莎怎么去破解。哦，你这个扫完之后又是一个挑打，
0: 可以从这么看的话，朝鲜队确实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1: 没错，
0: 啊，特别是在这种困难局面的时候，李正直的几个出手啊，
1: 嗯，
0: 这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硬朗的。
1: 他们能够从这个预选赛打到正赛，从第一轮打到决赛，一定是具备实力的。
0: 是的。啊，没关系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咱们一分分的去咬。我觉得只要把比分能够并住啊，就还是有机会。
1: 嗯，好球，
0: 漂亮，
1: 王楚钦也是正手的一个推挑。
0: 对，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出击。漂亮，
1: 好的，一个挑打，一个拧拉，这时候慢慢的中国队在并上比分。
0: 漂亮，
1: 嗯，
0: 有准备，
1: 是这时候朝鲜队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限制一下李正直的一些搏杀，
1: 嗯，啊，
0: 所以在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质量。对，发球把质量发出来。
1: 6-8，这又是一个关键分。他长的假转，这就是金琴英他的长焦的变化啊，磕切刮，
0: 他所有的球过去还是偏短。
1: 对，
0: 你说他有多转吗？我倒感觉不一定，但是球真的很短，都停在那个地方，
1: 嗯，不太往前走，尤其是在这样的大馆，嗯，
0: 好
1: 球，这局还有机会。防守，哦，精彩的一分相持。李正直今天的反手真是打神了，又是一个反手抽斜线，呵，这会儿 牌内拧拉也出来了，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前五局呢是打成了3-2。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呢在前五局里是打成3-2，中国队现在还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刚刚这一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朝鲜队扳回了一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该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0: 其实上一局最主要还是朝鲜队的李正直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几个的发抢这一轮在上一局当中其实直接得分就得了4分。
1: 嗯，
0: 所以来到这一局以后，我觉得还是对他要有一些限制。
1: 好球。
0: 好，对，一上来以后你看暂停布置完了以后，你看王楚钦这板球进攻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落点好，因为现在李正直的反手是越打越顺，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这个锋芒点，我稍往中间走一点，
1: 还是要通过落点上细微的调动避其锋芒。
0: 对，
1: 好样的，
0: 好球好球，啊，王楚钦好样的。
1: 看到了双圈大满贯的得主马龙，这是马龙的第4届奥运会了，他会在后续的赛程当中出战男团的比赛。
0: 那现在王楚钦在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质量，如果实在太勉强的话，我摆一个其实也可以。
1: 李正直肯定也会去盯王楚钦拧起来的下一板球的衔接，对，摆短，漂亮，好球，
0: 漂亮，
1: 啊，好球，
0: 好的好的，
1: 这一分打得很高级呀，啊，不知道慢镜头能不能看到啊？孙颖莎前面有一个撇推，反手硬顶了一板，王楚钦在上部的反拉，有一些擦网没有能够拖过去。这个球感觉不往前走啊，落台之后其实它就是下坠的。
0: 像他起板拨过来这种球到球台以后都有点点停顿，
1: 对，
0: 所以王楚钦拉的时候要往前赢了一点啊。孙颖莎接发球果断，
1: 想冲，
0: 拉住，
1: 好的，这个球太惊险了，
0: 非常关键的一球。
1: 对，我们其实能够看到4名运动员啊，场上都是这种极限的救球和挣扎的能力。好的，其实这一分有点让朝鲜队把他们的这种配合打出来了，在长焦当中的这种调节，节奏的调节。
0: 好样的啊，
1: 这个落点拉得好，哎，这个正手像拉满的弓啊，我们再看一下，射出了一箭。
0: 因为现在金廷英过来的所有的球王楚钦现在都能够有机会这种去进攻，是非常好的。
1: 哦，金琴的一个变化。朝鲜队在混双上啊，确实是很有心得啊，他们这种前三板的

0: 全场的观众要为两名中国选手这种大的格局鼓鼓掌。
1: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金琴英过来的球有时候没必要完全用单面，两面上手是没有问题的。啊，孙颖莎的位置如果能够往前压一点会更好。
0: 就是王楚钦其实也可以用反手，
1: 对，可以两面，没必要完全用单面的。
0: 中局现在朝鲜队领先两分。嗯，你看到孙颖莎拍飞王楚钦，而且跟他说放轻松，放轻松。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的一个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
0: 假转，
1: 漂亮。
0: 好的，孙颖莎还是打得很巧啊，没有选择我说一板发力把对方冲死。
1: 因为现在王永新发完勾手以后。啊，李正直摆过来这个球是还是质量很高的，
0: 又并上了一分。
1: 漂亮，
0: 这球很转啊！
1: 漂亮漂亮。
0: 李正直是选择一个暴挑。
1: 其实这个球在王鑫在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假动作，
0: 有一点
1: 发完切完了以后他往上提，
0: 嗯，
1: 啊，给李正直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0: 有点把对手其实迷惑到了。
1: 对，
0: 裁判也是给了朝鲜队啊一张黄牌。
1: 这时候孙颖莎如果穿长了以后，王永新一定要注意进攻，
0: 还是控管侧身拉住，
1: 漂亮，
0: 好的，
1: 拉住就是好球。
0: 中国队连得三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正手连续拔出，漂亮，反手再围，又回到正手。
1: 这球两双方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没关系啊，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朝鲜队相持当中球是很粘的啊。我们看金琴英个子虽然不高，同样他的这个近台把台能力也很强。起来，
1: 秀，非常漂亮。这球王子欣的这种调节能力很强的，已经很失位了。
0: 对，
1: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看都感觉已经很危险了。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
0: 愣是用自己的手感一个擦网球蹬了起来，孙颖莎紧接着很聪明的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太关键了，
1: 太关键太关键，加油加油。
0: 也给搭档啊竖竖大拇指，
1: 漂亮，
0: 带点了。八平之后中国队连拿两分，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金牌点。

郝淑琴和孙颖莎，现在我有两个金牌点。哦，李振志拉球出界，这样郝淑琴和孙颖莎是4-2拿下了第六局，是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

0: 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混双首金。小战指导现在拿出了五星红旗和两位队员拥抱，这是王楚钦、孙颖莎和肖战指导和混双组还有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努力。
1: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的艰苦，
1: 非常的艰苦。
0: 可能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咱们有点没想到4-2那么的艰难，半决赛4-2，包括今天的决赛，我觉得都是没有想到这么的艰苦。
1: 真的是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太不容易了，
0: 极大的压力。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勇者不惧，他们大胆地去拥抱压力，拼命淬炼，最终问鼎了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娜·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兵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兵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

那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啊，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严子怡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4投开始到5投啊，连续2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战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

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杨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她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啊，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啊。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的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雷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5000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边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

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面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迪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迪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

战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

0: 在第三道，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莱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单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大，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2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2位来领跑。排在2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0: c'est bien, bien mieux.
1: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那他这个领跑效果已经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

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记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啊，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记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一百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啊，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

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那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栏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德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米95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米95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

来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年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雷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利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天要想赢啊，这块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

0: 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两米啊，2米01。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米03，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

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57.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莱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57.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0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到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

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阿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哥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菲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菲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菲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

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夫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

好，多次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胜利的是中国选手张娟娟。
1: 九环，张娟娟赢了，中国射箭赢了，中国射箭在这一天创造了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名字，记住张娟娟，记住北京的射箭赛场，这是从1984年奥运会以来第一枚射箭的女子金牌，被韩国队以外的选手夺得，张娟娟创造了中国射箭的历史，张娟娟一个人击败了韩国队三名高水平的运动员，为中国射箭队创造了历史，夺得了这枚金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射箭场，共同来关注女子射箭个人的决战。中国选手张娟娟在半决赛当中打出了凭奥运会纪录的115环，这样呢进入今天的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朴成贤，朴成贤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朴成贤第一箭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在第一箭张娟娟就以一个接近靶心的10环吹响了主攻号。朴成贤同样命中10环，张娟娟打出了一个7环，没关系，我们要稳定心态，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仅仅差2环而已，要及时的调整自己。10环，来自韩国的朴成贤命中10环，这样在第一组3支箭之后，他打出了2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3支箭。9环，第一组的3支箭之后，张娟娟是26环，落后对手3环。双方进入第二组3支箭的较量。9环。
2: 比赛中请不要使用哨子。
0: 来自韩国的选手朴成贤打出了一个8环。9环。张娟娟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稳定，她要把这种稳定延续到决赛里边。朴成贤连续的命中8环，这样双方的差距缩小到了1环。双方这个时候是在斗射箭，但更是斗心理。这是一个10环，现场的大屏幕的计分器上出现的是9环待定，我们一会儿来看到底裁判员把它判成几环。10环，朴成贤命中10环，这样在前6支发射完之后，中国选手张娟娟落后2环，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个9环待定，要等裁判员到箭靶上拔箭的时候来确定到底是9环还是10环。 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呢，刚才张娟娟的那个九环待定是一个九环，这样双方以两环的差距进入后六支箭的较量。这是一个十环，这是一个十环。九环，张娟娟每打出一个十环，都会给对手施加一分压力，都会缩小和对手比分上的差距。现在双方只差一环。九环，这是一个八环，这样双方在八箭之后打平了，72-72。朴成贤尽管实力超群，但是面对这样的压力，他的心态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十环，张娟娟干脆地打出一个十环，这样把压力完全扔给了对手。九环，这样张娟娟会带着一环的优势进入到最后的三支箭当中。在三支箭之后，她能不能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比赛确实非常的紧张，现场的每一支箭像射在我们的心脏上一样。十环，韩国选手朴成贤命中十环。好的，这也是一个十环。这时候双方真的是在斗心理，谁心理上的波动更小，谁更有韧劲儿，谁就能够坚持到最后。还剩两支箭，我们领先一环。八环，韩国选手朴成贤命中了八环。坐在我旁边评论席上的是来自韩国的评论员，他们同时做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向后仰的这种姿势。张娟娟的最后两箭，九环，这样张娟娟带着两环的优势进入到最后一环，进入到最后一箭的比拼当中。这一箭将很有可能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十环，韩国选手朴成贤结束了自己的比赛，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九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我们一起来期待。九环，张娟娟赢了，中国射箭赢了，中国射箭在这一天创造了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名字，记住张娟娟，记住北京的射箭赛场。这是从1984年奥运会以来第一枚射箭的女子金牌被韩国队以外的选手夺得，张娟娟创造了中国射箭的历史，同时也为

射电创造了历史。张娟娟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当中连胜韩国队的三名高水平的选手，所以这枚金牌可以说是货真价实，这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之高。张娟娟一个人击败了韩国队三名高水平的运动员，为中国射箭队创造了历史，夺得了这枚金牌。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斯尔球场马上就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0: Play.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九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八次她是四胜四负。好球，好球！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三次两胜一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

0: 拉基纳开膛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拍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拍大斜线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0: 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萨巴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了拉基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
1: Ball.
0: 这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

火漂亮。这个球其实萨布伦卡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One game on, first set.目前呢，萨布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盖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漂亮的接发球啊！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这一球，莱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的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莱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球擦着网袋掉在了莱巴金纳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0: 哇、哦，
1: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哇，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

这是萨布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好球，好球！萨布伦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3个破发点。呵呵，外脚的一记 ace 啊，终于帮助萨布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布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15.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 ACE 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陷，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Mm.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看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嗯，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
1: ball。
0: 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2: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莱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她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她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啊，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

0: 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萨布隆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奈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莱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1: Let'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2: Oh.

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的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

0: 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布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萨布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来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布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布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布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
1: ball。
0: 反拍的 return ace。
2: 40-30。

0: 萨瓦伦卡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4年、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4年战胜佩古拉，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40-15.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啊、而是融入一些旋转。

这一分萨博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博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他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博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博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破发点，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博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博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一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博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啊，这样萨博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S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

0: 显的提升了。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
1: ball，
0: 嗯 ，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现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塞巴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塞巴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的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角的一个二发啊。萨布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挤压到了萨布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3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球啊。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4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好球，这个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

0: 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六个，莱巴金娜是十一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莱巴金呢，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漂亮，
1: 好球好球，
0: 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啊，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哇，哈哈哈哈，毫厘之间啊，这一分，哈哈哈哈，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袋把这个球拦住了。萨布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这个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

好发球。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大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就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

0: 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
1: ball，
0: 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分萨布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布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这一盘的第4个。哦，好球啊，莱巴金娜今天底线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了以后，眼睛还紧紧地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那个球啊。这一板球萨布伦卡打的也是很强势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金娜30-15。短球确实是萨布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布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哇、哦，漂亮！嗯，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啊，来保驾护航。嗯，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呢，这一拍出手。嗯

打脱胎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

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务。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第二盘对于萨巴伦卡来讲呢，他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巴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好球啊，不错啊。萨巴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娜！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二发发得很转，我们说了他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现在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

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的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

0: Sabalenka.
1: 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那除了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她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16站的比赛当中，莱巴金娜呢有11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她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啊，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她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16站比赛至少有11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爆发，打成1-1。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3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3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15-30。outside in。

0: 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他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在面对萨布伦卡进攻的时候，他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布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现在莱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今天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布伦卡表现的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布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1: Time

漂亮，莱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嗯，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嗯，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佐罗伦卡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

这也是他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巴伦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巴伦卡是第一人。

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伦卡的角度，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脚，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

0: 15了。
1: 莱瓦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记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莱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这拍呀、啊，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得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一发没有能够入界，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2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记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12记 ace。 这样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馨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调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欣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欣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回放中看完成质量。五位选手开始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 Freddy 跳跃专题。圈在身上的滚动，圈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后视线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

侧软翻两次，实线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 0.6， 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 0.70 0.8 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 22.10， 完成分 6.75， 艺术分达到了 8.1 分。 36.950 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胯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姿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外地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

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圈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比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Who knows one? I know one.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补缺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9.7，刚才呢打出来的是8.9，然后他们当时是12.6的器械难度，刚才决赛是11.8，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1.6。以色列队的分数

0: 难度分20.50，完成分6.9，艺术分8.2，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36.950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0.4。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36.10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凌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选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转体节奏速度频率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

当这一场凤鸣麟凌霄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麟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这一套三代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

0: 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这是最后上场的以色列队。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

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的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它，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前软翻脚踢带实线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

0: 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5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三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还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第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Top。
1: 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夫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art。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夫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夫拉茨基击发9.7，哎，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 印度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155.3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154.0落后1.3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153.9落后刘宇坤0.1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152.3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

0: 几发，沃兹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1: Et le public,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2: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里弗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0: 海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海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海格领先 1.4， 刘宇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场。
1: Stop.

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纸啊，它的整个靶纸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10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10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哎，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10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格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格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 9.7，巴特尼克这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斯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Provatsky doing it again, 210.9s in a row. He is into a joint second place with Liu, and they have also shorte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op spot. Heg, it's now 0.4. Guli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5发的射击。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夫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10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10.0，这一枪是10.6。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一枪打的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夫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0.4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卧姿的击发当中，每组的5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0: Stop and load.
1: 好
0: ，nine minutes.
1: 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三组十五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夫拉斯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十五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10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五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一，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三。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2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

中国选手刘宇昆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共十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十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一，刘宇昆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三。库里什和普利夫拉茨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昆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昆，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五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刘宇昆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夫拉斯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计划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刘宇昆目前呢是总分排在第一了，这是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昆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

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四十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啊，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毕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玉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

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斯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斯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洛排在第三，海哥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斯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斯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里夫拉斯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4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4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库沙勒激发9.9，普利夫拉斯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夫拉斯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夫拉斯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剩下场上的3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沙勒目前是排在第三，场上还就剩下3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沙勒是目前排在第三的，他落后第二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激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

互杀了，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三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沙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射手，

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的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伟坤击发9.9，库里时9.4，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伟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0.5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50米步枪的三姿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

0: 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俊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俊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市啊是两记三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得漂亮，
0: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我怕被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2: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2: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那天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2: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2: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2: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2: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2: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2: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2: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2: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2: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2: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2: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2: 又传进来了，
0: 给的漂亮。
2: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2: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2: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
0: 是吧？
2: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

0: 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孝善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骁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正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吴晓点货，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
0: 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你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正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2: 浙商证券，
1: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严鹏飞，尽量不换。
0: 严鹏飞，这个球，
1: 哇，这球，严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1: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1: 古德文抛投还以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1: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1: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1: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度多样多变。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

0: 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让我们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1: 马连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的 defense。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

0: 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名未来，射手正确球权，后场单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浙商浙券。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
1: 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0: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0: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0: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征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0: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码。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为了 CBA 进入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

0: 这球没有篮板球
1: 啊，看反击质量了，过了追身就要三分，
0: 都投短了，
1: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0: 是
1: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0: 是
1: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0: 对，
1: 孙铭徽的三分球，
2: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0: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1: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0: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1: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0: 真厉害！
1: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0: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1: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0: 是，
1: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0: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1: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0: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1: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1: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去战斗吧，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1: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0: 对，接着守联防，
1: 这球没吹，
0: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也三犯了，
0: 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0: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

0: 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0: 啊，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十。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5: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4: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5: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4: 是的，
5: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4: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5: 是
4: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5: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4: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5: 对，
4: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

0: 这个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那个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0: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啊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铭徽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铭徽。

0: 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1: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凯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凯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那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了，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铭徽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1: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布朗，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是在中间

0: 可以消费，可参与报上。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两分球浙江进两个，上海进四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七中二，篮板球。
1: 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特别是前场篮板，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啊，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二次进攻，通过两次篮板球。嗯，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二号位的空缺。
0: 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结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是。
1: 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啊！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看这一下，
1: 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
0: 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
1: 王哲林，继续夹击，这是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
0: 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浙商证券又变回了盯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
1: 王哲林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
1: 一个加速，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世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是又抢断了。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就是。 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的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到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

0: 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全，张镇麟跟李洪全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狮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狮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狮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超远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计，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

0: 七局四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些比赛里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昨天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0: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0: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0: 没人防
1: Pico，
0: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呢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0: 是
1: 达到了11次。
0: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林敏胜全场去缠古德温，
0: 那球也犯规了。
1: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0: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振林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林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以真化境啊。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

0: 好，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镇麟。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

0: 再打一到两个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

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上争权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世界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

0: 一分07秒34，宁忠言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4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d.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竞争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14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图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14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图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图尔兹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图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图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图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图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图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图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图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图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

0: 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托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托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这一点对于斯托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托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托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15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7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4年之前在北京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3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3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1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3次获得了银牌，这3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2，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茹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4。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中岩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中岩。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中岩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

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冲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冲岩。虽然在这一项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冲岩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冲岩身披五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冲岩感到开心和自豪。宁冲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五千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康奈恩。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四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中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科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记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

有任何问题。卡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啊，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的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柯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柯南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柯南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南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个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科奈恩是外道，塔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科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三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二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

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32.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格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了。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43.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46.34，科奈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奈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奈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

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比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罗罗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罗罗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出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也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态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塔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罗洛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打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得，一直记得。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

0: 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4。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4，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4。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

0: 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划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博格斯马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马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人换道，博格斯马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马这边已经是准备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马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马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5圈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马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马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马12:40.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46.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2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29.63，也

是他在一万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啊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啊，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啊，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一万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啊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万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米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

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六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啊，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啊，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

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啊，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3分钟这5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5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第5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

0: 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两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 喂，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十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十五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跳远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

0: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Prêt, allez.
2: 像是刚才这样互重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0: 安格尔，布莱特，阿里，阿里，
2: 追平了。
0: 安格尔。
2: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0: 安格尔、布莱特、阿里、
2: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
0: Angard, Brett, Ali.
2: Pan Qimiao 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
0: Brett, Ali.
2: Angard, 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0: Angard, Brett, Ali.
2: We 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

0: 接下来是鲍桃一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1: 王哥，
0: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喂，哎。Hunger. Red. Up.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

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三十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两分了，从五分的分差缩进到了两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

0: 阿里，阿达诺。
1: 卢卡旭奇对

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八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0: 喂，按
1: 鲍涛一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0: 喂，按
1: 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涛一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
0: OK。
1: 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涛一在找机会。鲍涛一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涛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
0: 喂，按，按，按，再给我支持，花。王哥，喂，按，来，来 check。
1: 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涛一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
0: 王哥，喂，哎，
1: 哎，等等，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lez, non combativité,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B. Carton rouge B.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
0: Okay.
1: 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Okay. Pre. Ale.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
0: 慌。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阿盖，来，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
1: 哎。
0: 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

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剑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送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送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地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守卫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2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

0: 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1分。
1: 好干。
0: 而且迪贝洛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1分，但是后来通过弟弟回放之后又把这1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互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1件。还是护中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1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Long gun. Mi sembra quas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0: distance。
1: 迪欧龙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
0: Ready，
1: 比赛时间到了，迪欧龙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斯图加特队在主场对阵多特蒙德。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斯图加特目前一个主场获胜，两个客场全都失利，所以呢，今年的德甲联赛开赛之后呢，他们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十四位，而多特蒙德队呢，目前是在新赛季取得了三连胜，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拿到了九分，但是暂时排在第三，进八球丢两球。双方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斯图加特队门将是布雷德洛，后防线有29号伊尔奇、24号查伯特、7号米特尔施泰特，在中场呢则是21号普罗梅尔、6号施蒂勒、10号普里希和4号瓦格诺曼，前场的三叉戟11号汉努斯、26号昂达夫和9号德米罗维奇。今天多特蒙德队呢在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施洛特贝克、3号安东、22号加杜，在两个边路分别是24号斯文松和26号赖尔森，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恩维查和25号费尔曼，前场三叉戟呢14号拜尔、18号恩瓦内里和9号吉拉西。从双方的首发平均年龄来讲呢，多特蒙德队这个赛季啊仍然是保持着年轻的平均年龄，首发的平均年龄只有25.4岁。斯图加特队相对来说这场比赛首发平均年龄是27岁。这球敲过来以后机会不错，

因为在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国际比赛日。最近斯图加特队呢，这场比赛首发的后卫伊尔奇啊，首次获得了德国成年队的征召，这也是克洛普上任之后呢，在联赛里呢开始挖掘年轻人了。像斯图加特的阵中瓦格诺曼、费里希还有米特尔施泰特也都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名单。场面的界外球，不过呢，在赛前，多特蒙德的主帅科瓦奇呢谈到了他们的前锋拜尔落选啊，确实呢，他也承认拜尔没有入选新一期，尤其克洛普上任以后的国家队啊，球员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但是也表达了在联赛里重新证明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天拜尔首发，就看看教练给他的这份信任能不能够在俱乐部得到展现。今天拜尔呢仍然是在左边，现在拿球，右路呢交给了恩瓦内里，顶在前面的是基拉西。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队今年的联赛首战是2-0击败了汉堡，随后呢在客场3-2战胜了霍芬海姆，上轮比赛是3-0击败了帕德伯恩，而斯图加特队在上轮比赛刚刚1-2输给了霍芬海姆。虽然他们的欧冠表现不错，3-1击败了维京队，并且在主场击败了科隆，但是在客场连续的客场比赛呢，并不理想，1-5输给了拜仁，就是赛季开局的时候。所以算上上轮比赛输给霍芬海姆，新赛季斯图加特两个客场都输球了，今天回到主场呢，是急切的需要状态反弹。刚才是施蒂勒

MHR 被撞倒在地。MHR 跟随着德国队参加了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场纳格尔斯曼也给了他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技术能力呢，确实能够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控球，把一些困难球呢洗出来。但是呢，在中场的节奏上，他和帕夫洛维奇的搭档呢，从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还不是太成功。看看克洛普上任之后吧，在德国队会怎么样使用他。球是回给了科贝尔，从防线直接往前打，找吉拉西。今天呢，刚刚入选德国队的29号伊尔奇，是在斯图加特三中卫靠右的位置，居中呢是查伯特，查伯特的正面对抗能力比较强，左边呢实际上是左后卫客串的左中卫啊，7号米特尔施泰特，需要他来帮助防线提供回防的速度。

长传打过来。今天做客的多特蒙德队在后场长传往前打的直接的这种高空球啊还挺多的，但是从正面来说，斯图加特防线的伊尔奇和查波特正面的防空能力并不差。虽然多特蒙德这边呢有吉拉西顶在前面啊，旁边还有能跑的拜尔，开场阶段这么看的好像还不太容易打进去。施蒂勒分到边路横传被拦截了一下，反弹出来。刚才边路是汉鲁斯一脚贴地斩，这球传的挺有想法的，如果穿裆过去啊，在门前会制造威胁。

好，这边角球施内勒开起来，中间第一点抢到第二点，这球没压住。冲上来跟进抽射的是后防线的米特尔斯泰特，29岁的德国国脚。

基本上今天开场的这前十分钟啊，从后场科贝尔都是快发的长传球，想发挥吉拉西呢在面对中卫的时候一对一的机会，把他的优势能力展现出来。

后场斜传，吉拉西今天回撤的很频繁。左边呢是苏文松，苏文松在瑞典国家队啊，现在走路位置也是比较稳的。赖尔森啊，这球传的时候仍然受到阻挡。今天开场多特蒙德队就是利用长传的先往前打，打不进去呢，一旦被顶出来或者吉拉西能控制住的话，再往两边分，让苏文松。

另外一侧的拉尔森有机会上，所以这个针对于斯图加特队的回防的时候，五后卫啊，能不能够在斜线的内部空当切进去，还是挺关键的。界外球，赖尔森直接往里扔，禁区前有吉拉西这个支点在，30岁的几内亚中锋。

施罗特贝克负责处理后场这个界外球。由于在客场连续输了两场，所以回到主场的斯图加特队今天确实很想在主场啊比较早的能够打破僵局，缓解他们最近在联赛里的压力。因为新赛季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主场赢过科隆，联赛里还没有找到连续赢球的感觉。

球在拜尔抢之前应该对他是有犯规的。双方呢现在丢球之后的抢回时间比较接近，没有哪一边有明显的控球能力的优势。场上另外一侧又有新的情况了，昂达夫过来追着向主裁判投诉啊，认为刚才应该是赖尔森啊撞倒了斯图加特的门将，所以主场的球迷也不干了。布雷德洛他是跑在禁区边等着这球过来，赖尔森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意冲撞。赖尔森不知道有没有吃到牌啊，

德米洛维奇刚才的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他是今天斯图加特队顶在最前面的支点。

斜传，这次拦截还是到位的。赖尔森这边呢提前预判了这个球呢，斯图加特的线路给的提前量呢也不是很大。今天他们靠右的是四号瓦格诺曼，

开场的这个阶段，科贝尔基本上都是直接长传找锋线吃点。今天多特蒙德队开场之后啊，在传球的类型上是比较直接比较激进的，因为斯图加特呢开场摆了个三中卫啊，吉拉西呢又有速度又有对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多特蒙德队就是要赌一把，多创造吉拉西和其中一个中卫的一对一的机会。内切射门啊，打得有点偏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呢他在右边内切这个线路射门没问题，但是他方向没调过来，让他逆足踢右路呢也是想要这样的效果。

好，这边在中场，刚才拼出来一个机会，角球啊，但是斯图加特队的第一点抢的还是不太成功。今天开场的十来分钟冲完了两三板斧之后啊，双方都没有找到好的起脚机会。现在比赛踢了25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

尤洛切过来，中间吉拉西，这是一次不错的边中结合。要不是回防的米特尔施泰特啊，先在吉拉西碰球前先干扰了一下这个传球，让吉拉西的触球没那么舒服，那否则在中间查伯特啊也不好处理，因为查伯特基本上是被吉拉西挡在身后了。赖尔森和斯文松在上半场比赛的前25分钟，多特蒙德的两个边路一旦飞起来，给斯图加特队制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因为双方今天打的都是三后卫体系，在中场两个边路，谁的边翼位能够压制住对方，也意味着谁的前锋能够获得更多传球支援。这次头球顶得偏了一点，但还是让吉拉西蹭到了。

外侧扣完想往里走，没想到这次突破斯图加特的防守队员会这么鲁莽，直接绊倒了恩梅查。这个防守确实有些过于鲁莽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让对方拿球还能够往里扑的话，贴身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出脚了。给一个近距离任意球，本身恩梅查的控球能力就强，平衡能力也不错。看看多特蒙德队这脚任意球，选择直接罚，打的还是高了一点，费尔曼踢的。确实呢，他右脚踢会比赖尔森的刚才的罚球的角度，从左脚位置去踢呢，要选择的角度更大。

菲利西，一对一没有明显的优势，

找过来，近距离打。刚才这下算是昂达夫的特点，他在对手防线附近的这种反差能力是不错的。这个球是多特蒙德队后场回传失误，昂达夫马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射门机会，但确实他能够腾出来的射门角度很小。队友已经倒地了，这个传球还踢到队友怀里去了。刚才的犯规，多特蒙德队再次领到了一张黄牌。倒地的是德米罗维奇啊，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应该是施罗特贝克上去的时候上的比较猛，从背后啊压到他的支撑腿了。

边路斯图加特队这一波配合打得还是很细致的，因为在边路呢形成了连续两次局部的人数优势，通过脚下细腻的传递最后形成传中，这个套边很成功，最后的传中效果呢并不差，德米罗维奇在后点奋力去争顶了，抢到点的应该是后点过来的汉努斯啊，德米罗维奇他第一下跑过了汉努斯在后点，昂达夫呢在外线的第二落点区域，这球呢能顶到就不容易了，最后的落点呢稍稍偏出了远端门柱，

唐大夫，敲着一下。现在中路啊，多特蒙德的今天客场防守在中路摆的队形还是很稳当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斯图加特队留出中路渗透的机会。安东居中，加杜靠右，施洛特贝克靠左，费尔曼有的时候呢会拖后往回收一收，所以这样一个配置，基本上在门将科贝尔身前，多特蒙德队在中轴线上有五个人，再加上落位回来的恩梅查，

继续依靠赖尔森在右边，靠他的传中来创造机会。这次是套身后，

这边斯图加特的主帅赫内斯呢，在场边一直大声的呼喊着场上的球员，但是上半场的进攻当中，他们现在确实还没什么办法。